0: 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段小姐在《西游降魔篇》里有这样一段台词：我有一个小理想，就是找一个如意郎君，跟他一起组织家庭，生一个小宝，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那个人就是你。舒淇并不是天生的明星脸，从五官看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美女，肤色偏黄，谈不上明眸皓齿，脸型不算标致，第一眼差了明媚端庄，秀发浓密，嘴唇丰满，却少了几分含蓄，但把所有凑在一起，就有一种惊艳的仪态，如虎嗅蔷薇般的陋巷美人，在人海中有着异样的销魂。可这销魂放在其他明星身上可能是风情万种，但对于舒淇而言是天真又不设防的，浑身散发着性感女人特有的娇俏，随着岁月的沉淀越发光彩照人。舒淇的美要用时间去解读，越品越有味道，越看越爱不释手。这种美在不同的场景中游刃有余，转换自如，不管是成熟美艳，还是纯真迷离，亦或者妩媚艳俗，舒淇都能很好地拿捏这份度。于是在夕阳天使里，她是冷艳的刺客，一身白色西装虽是夺命而来，但舒淇的霸气冷艳连卷而来。而到了《西游降魔篇》，她又是美得倔强的段小姐，身披月光与风共舞，目光柔情似水，舞姿惊为天人，飘飘欲仙，便是舒淇。在《聂隐娘》这部电影里则更是绝了，舒淇是孤独孑然的聂隐娘，一世孤立，独来独往，欢喜悲伤都融进了骨子里。

舒淇是台湾新北人，年少时的她算不上美，却也长得勾人魂。即便是常出没在街头巷尾，人人都乐意看到这个活泼的女孩。舒淇是张扬的，无忧无虑，小孩子的浪漫向来不知道隐藏。于是她肆意地放纵着自己，喝酒打架，飞车打牌，像个野孩子，叛逆洒脱。直到16岁被星探发掘当了业余模特，舒淇才稍微安分起来。安分但绝非妥协，这种自少女时代就有的执拗和美艳，让她到香港以后迅速被王晶相中，频繁出演起3级片的女主。

于是从玉蒲团之玉女心经到红灯区，再到尔冬升的色情男女，青春与叛逆成了舒淇年轻时的写照，任性而大胆。但这种大胆是有止境的，到了蜜桃成熟时，舒淇只是客串出演，在开头和结尾露脸，之后更是直言我要把我曾经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回来。这或许在其他人是很艰难的，但对于舒淇来说其实不算太大的挑战。她向来经受得住诱惑，肯下功夫努力，肯委屈自己磨练，这使得她很快成为娱乐圈里的不可或缺。从三级片到文艺片再到剧情片，舒淇转换得特别自然。玻璃之城里，她与黎明的凄美爱情缠绵悱恻，虐哭了大批观众。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她虽是剩女，却在大胆追逐爱情的过程中感动世人。寻龙诀里，舒淇潇洒决绝，濒死时的情深，痛失爱人的无助，浑然历历在目。她开始娴熟地游走在各种类型的电影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演技派。但是舒淇第一次认识到真正的表演，则是因为一个人，侯孝贤。由三视影业出品，侯孝贤执导的《千禧慢播之蔷薇的名字》，方才打开舒淇演戏大门的钥匙。那个时候大家对舒淇的印象还停留在长腿艳星上，认为她是断然演不活这个角色的，乃至于舒淇跟侯孝贤一起去戛纳时，常常一回到房间就开始哭。那个时候她是第一次真正知道如何演戏，也是第一次自觉意识到表演是怎么回事，角色可以演到什么程度，结果自然是理想。舒淇用实力证明了她不是一个花瓶。2005年与侯孝贤的第二次合作是最好的时光，舒淇一个人分饰三个角色，三个角色各具特色，分别展现着不同时期的美，有青涩，有古典，也有堕落。这样的舒淇不得不说是用尽全力的，以至于入戏太深，8个月都没有走出来，当然也毫不悬念地拿下了金马影后。舒淇与侯孝贤的第三次合作《聂隐娘》，精湛的演技，出众的影像声色，则让侯孝贤拿下了金马与戛纳的最佳导演奖。舒淇也越发在演技上获得更多认可，知遇之恩莫过于此。而舒淇和侯孝贤一直都相互成就着，

不过世事浮沉，焉能如意。舒淇的爱情多是郁郁不得，多是惨淡收场。爱过和所爱的都有过一段不堪的曾经。他最先爱上的是黎明，在玻璃之城里，舒淇和黎明假戏真做坠入爱河的时候，爱得阴差阳错，反复错失又相聚。屏幕上的他们是深爱着的，却无法在一起，而荧屏外也是如此，彼此深爱却受尽万般磨难。黎明的家世是容不得舒淇的过往的，尤其是以黎明的父亲为首，义正言辞的反对，不能容忍他这样一个被那么多人看过的女人进门。而黎明的反抗显得很无力，两个人终究也没

能走出七年之痒。在第六个年头，情断廊桥，舒淇也坚决表明，就算黎明请我去喝他的喜酒，我都不会去。这段爱情是惨死在摇篮里的。而后黎明娶了乐基尔，一个和舒淇长得很像的女孩，至此两个人再无感情纠葛。舒淇爱过的第二个男人是张震，他们相识于最好的时光，如同黎明一般，从戏里到戏外俨然一出延长的戏。不过历史再度重演，张震的父亲也没有接受舒淇，但这一次舒淇与张震的处理妥协多了。张震邀请他参加婚礼，他们也保留着多年的朋友情谊。爱情不成，自有友情的恩宠，这种爱情的缺憾本身就是自带神伤的。直到舒淇兜兜转转，把自己和爱情都通通交给了冯德伦，原以为是有达以上恋爱未满，殊不知早已是彼此托付定下爱情的契约。相别千里，原来终会在原地重逢。曾经的新年贺岁片里，舒淇在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中饰演了段小姐，一个倔强的女驱魔师，功力高强却又单纯可爱，示爱唐僧，努力争取着自己的幸福。她对唐僧是真爱，把乌丁飞还给他，想和他简简单单的过生活，也甘心为救他而死。他的爱耿直勇敢，即便如今物是人非。故事到了西游降妖篇，唐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还是那个段小姐。舒淇就是段小姐，虽美成了性感尤物，却一直勇敢而坚强，耿直地爱着。不管是他的生活、事业，还是爱情，他终是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叶小黎，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板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老贵了，水果不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生

0: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7: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校园麦克风。

0: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吴若涵。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严嘉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0: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1: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经营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0: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3: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瞄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1: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0: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1: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4: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

0: 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2: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4: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3: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3: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歌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2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海洋占有的位置是怎样的？在海底有着各种各样神奇的景观，蓝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巨大的洞穴听起来似乎深不见底，实际上你更可能被它神秘莫测的海底魅力所深深吸引。要知道，在塞班岛，这可是除了游泳吃海鲜之外的另一大乐趣。

从太平洋海底最深处拔地而起的巨大山脉群，形成了现在的马里亚纳群岛，而塞班、天宁两大列岛则是当时的火山喷发后来被珊瑚礁石和石灰岩覆盖。塞班岛以富有变化的地形以及超高透明度的海水，令潜水族们得以尽展身手，也被誉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一潜水圣地。难怪有人感叹说，没有游过蓝洞，枉到塞班岛。

位于塞班岛东北角的蓝洞是与太平洋相连的天然洞穴，地质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石灰岩。蓝洞最神奇之处就是石灰岩经过海水长期侵蚀崩塌形成一个深洞，海水透过洞底的三个水道将深洞灌满了深蓝色的海水，水道能通往外海，所以蓝洞水池内能透出淡蓝色的光泽，著名的蓝洞就是这样形成的。蓝洞也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喜爱潜水的你能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享受，一起来感受在水中畅游的感觉。

蓝洞外观看起来像张开嘴的海豚，内部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洞，因为海水的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天然洞穴。沿着悬崖向下103步，潜水者就会来到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它的球状顶壁甚至可以容纳一座教堂。清晨5点钟去潜水的话，你一定会碰上各种各样的海龟、鲨鱼以及金枪鱼。海水清澈见底，吸引了许多潜水迷流连忘返。由于岩石的阴影投射，吸引了更多的水下生物，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海龟、魔鬼鱼、海豚、水母、海胆。海底的世界比陆地还要精彩斑斓。

塞班岛上有十多个潜水圣地，其他的潜水点包括有着大量章鱼出没的赤滩。B-29潜水点则有着一架日本水上轰炸机、机关枪塔楼和爬满了珊瑚的发动机。黑珊瑚潜水点则有着大量受到高度保护的黑珊瑚。一小群特有的海豚在这片水域巡游，为那些想去这片特殊水域的潜水者指引着方向。很多人说海豚就是海里的精灵，当你跟它一同畅游的时候，是否怀疑自己是来到了天堂？

除了浮潜和潜水，你还可以选择钓鱼、冲浪、直升机、乘船海钓、丛林探险、潜水艇、水上降落伞等各种水上活动。此外，塞班岛更是设置了四个世界级高尔夫球场和两个小型高尔夫球场，都融合了塞班岛的热带美景。这里也是你极富挑战性的场地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

0: 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向左，
9: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9: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尼斯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尼斯有18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15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名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之一。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有听过张金迪的名字吗？在张金迪的一首《蝉鸟》里，也唱着童年的那些蝉鸣蛙叫，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金迪的一首羽化自在的鸣叫。说到蝉，平时是叫它知了的，对吧？蝉会鸣叫是因为它的腹部有一对鸣器，而刚刚这样的蝉鸟也让我想到了在2025年春晚舞台上王菲演唱的那首世界赠予我的。对，不管是蝉鸣还是雷霆，它像极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大风大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嗨，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这是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岁月情怀，老歌似酒，时光越久越香醇。这首歌最初在1987年，也让我们今天重返当年的一首沉浸在校园感觉当中的音乐，直到后来也被称之为毕业歌。萍水相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给予了一份有缘相聚，不管是对同窗情谊的感慨，还是对当年一种少年游的总结。

当我们听过的这一首最初你听李翊君在七情六欲绝对精彩当年的专辑当中的评剧，而今天听到的是巫启贤、伊能静、方文琳、邱海正在一组明星共同带来的一首老歌，也让我们再次重返着当年的往事如昨。来听听易倩文吧，爱你恨你。

竟勿忘。刚我们听到叶倩文那首《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在经典的老歌当中，在生生不息里，也让我们在千百浪淘尽之后，重新感受着那份当年伤感情歌的催人泪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徐冠杰《天才》。

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的一首《天才白痴梦》，这是词曲俱佳，真的是很赞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波音乐。那个时候是一个群星璀璨，音乐很多，不管是旋律还是填词，都会让人回味无穷。流行音乐登堂入室，雅俗共赏，而那些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波歌手以及当时的流行音乐真的做到了。刚刚的一首《天才白痴梦》是收录在许冠杰1975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才与白痴》当中。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喜剧电影《天才与白痴》的片尾曲，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依然那么好听。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好像这样的音乐也再次让我们听到了许冠杰演唱当中的朴实无华。和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声音，现在以后。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2: 美丽时光，
1: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欢迎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待春光明媚时光，细赏烟柳江南。这首歌带着一份美好，春有约，花不误，年

听到的是来自王秋实的一首《亲如絮》。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在期待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瞬间。如果说采下诗中的风雅可以煮一壶清茶的话，那就是在晚阴之下等待着清风吹暖花，一份非常美好的愿景在等待花开。

刚我们听到来自秋盛的一首《花开网游》，平凡烟火处，唯爱最永恒。那一首是满载着时光和情感的叙事诗，《巷子口》。在花开的时候，唱出了岁月里最柔软的思念。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黄大炜。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曾经我们以为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对方怎么想无关紧要，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的本质是一只双人舞，而不是一场亲力孤寂的个人独白。

但我们听到的是可能否。我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合适的位置掉头。你看，连导航都在劝你呢，走不通的路要及时的回头，爱不到的人要及时的放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以军事治理新加强，助推强军事业新发展。2023年7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我们党治军理念和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提高现代军事治理能力，以高水平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领导推进强军事业的进程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积极推进军事治理探索实践，特别是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依法治军，加强和改进军队战略管理等，形成一系列全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有力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要认清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重要意义，强化使命担当，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加大军事治理工作力度，以军事治理新加强，助推强军事业新发展。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方方面面。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军事治理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加强各领域治理、全链路治理、各层级治理，有计划、有重点加以推进。要加强全局统筹，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协调，提高军事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加强军费管理和监督，深化重点领域治理，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深入推进战略管理创新，健全完善需求科学生成、快速响应、有效落实机制，走开全过程专业化评估路子，确保链路顺畅高效，发挥军事系统运行整体效能。高层机关和高级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方式，以治理的理念推进各项工作，增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本领。要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把军事治理同改革和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深化军事立法工作，强化法规制度实施和执行监督，发挥好改革的推动作用，用好法治这个基本方式，更好推进军事治理各项工作。 加强跨军地治理是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应有之义，是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内在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尽好国防建设领域应尽的责任。军队要同地方搞好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军事需求对国防建设的牵引作用。要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完善组织体系，健全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

0: 这是梦见花了呀，还是梦见吃的了？玲玲，醒醒吧，快到家啦！
1: 什么什么？妈妈做什么好吃的了？
0: 那就要问你梦到什么了。一会儿花花，一会儿又好吃的，校车还有两站就到家了，你还是先醒醒盹儿吧。
1: 哇，小六，你快看，路上开花了。彻彻底底的来了，
0: 我看看，还真是，沿着路中间开了一溜。我听说过行道树，这难道就是行道花吗？
1: 停车，司机叔叔，快停车，我要去看花。
0: 哎，玲玲，你先坐好，这样太危险了，咱们还没到站呢。
1: 可是前面那条路上就没有这种花了。
0: 我认识这种花，在慧慧姐姐的花园里就有，到家了我带你去。
1: 好。慧慧姐姐，小六你快点儿，
0: 玲玲你慢点儿。哎呀，别着急嘛，花又没长腿，不会跑的。玲玓怎么了？跑得脸都红了。
1: 慧慧姐姐，我和小六今天在校车上见到一种行道花，想问问你呢。
0: 行道花？
1: 就是一种大大的红色的，看起来很霸气，还有绿绿的叶子，长得矮矮的。哎呀，小六你说。
0: 我在慧慧姐姐的花园里见过的，当时我想摸摸，慧慧姐姐提醒我小心刺。啊，我知道了，小六、玲玲，你们过来看看，是不是这种花呀？
2: 对的，就是这种，
1: 看着很像，可是颜色好像不对。
0: 这是月季花，月季花是蔷薇科的植物，花色以红色为主，还有白色、黄色、粉红、玫瑰红等多种颜色。
1: 那就是了，原来月季花这么厉害啊！
0: 对呀。月季花的花期很长，又叫月月红。

0: 只要养护得当，从春天到晚秋都可以看到它开花哦。玲玲说它霸气，可真是说对了。你们靠近要小心，月姐可长了很多威武的刺呢。不知道为什么，月季花总是让我想起我妈妈，又美又凶的。月季花还有花中皇后的美称呢。
1: 那还是一种古典的花啊。
0: 是的，在古代啊，诗人们就开始欣赏月季，为它吟诗了。关于月季的诗有很多，让我想想，教你们哪一首呢？啊，有了，现在还是初春，咱们就来念这首宋代诗人张雷，的月季吧。月季只应天上物，四时溶泻色长虹。可怜摇落西风里，又放寒枝树眼红。
2: 月季只应天上物，四时溶泻色长虹。可怜摇落西风里，又放寒枝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推动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藻田片区奏响共富曲；双龙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2025年4月，凤鸣藻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城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藻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城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城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大城乡藻田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明：
7: 去年年底，我们强农公司下面3.0榜成立了个农业公司。为什么选择中草药达成的中医？历史已经有600多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些区域最出名的有个廖七桂医院，专治舌伤、肝病、皮肤病等，在周边很出名。第三，大城有个企业叫万宁生物，老板也是我们中草药协会的会长。有这三大，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整个片区以中草药为主题打造。
6: 立足凤鸣藻田康养大城定位，由城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陈建明：
7: 一个呢，庭院涉及到农户啊，每年每户会征收2000到3000元。我们大面积种植的参与在家门口就业，这一块最起码每天50-60个人。
6: 藻田范村目前种植温玉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 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大城乡早田饭村村民徐娟珠：
5: 去年种下去的百合呢，现在已经开花了，下半年可以收购了。我们除了家里在做，也在村里的做，有这个项目另外赚一笔收入。
6: 大城乡早田饭村村干部徐世虎：
8: 我们现在种植的是万玉金品种种菜药，每天都有20几个村民在这边帮我们村里面种菜药。
6: 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饭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城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10余个功能节点，打造4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当前我市重点交通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提速建设，其中324省道蔡家至319省道双龙公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总体形象进度已达80%，全面进入施工冲刺阶段。5月7号，记者来到双龙大桥项目建设现场，1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桥梁配套道路施工。双龙大桥项目总投资5.46亿元，项目起点为江甸路，终点为江东新城金一路。该桥按照双向4车道城镇化1级公路标准和3级航道标准要求进行设计，设计时速60千米，结合城市规划路基宽度34米、桥梁宽度34.5米，主线全长1.6公里，新建一座独塔单索面斜拉桥，桥长557米，塔高70.5米，桥塔及主梁均为钢结构构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武嘉成：
9: 双龙大桥目前总体的这个项目总体的进度达到80%，然后我们桥梁的总体进度达到了90%。现在我们桥面，大家能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是我们的防水间接层，然后呢，等到防水间接层施工完毕，我们后续会进行主桥桥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铺筑。
1: 远眺江面，一座白色桥梁横跨江山港江面，主塔挺拔矗立，气势恢宏。与此同时，项目900余米配套道路工程正加速推进。

0: 预警，因施工区域紧邻滨江高中，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校园教学、学生备考的影响，施工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整施工时序，将高噪音作业统筹安排在高考后集中施工。武嘉成，
1: 我们排在的工期是7到8月份完成那个石方的破除，也就是开学前全部完成。
0: 双龙大桥是连接城南与城东新城的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对进一步推进我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三省边际中心县城具有重要意义。
2: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3: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哎，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好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2: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3: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2: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5月初启动收割，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0: 江山台记者周更报道。5月13号，四都镇开展白毛乌骨鸡鸡苗免费发放活动，将800余只优质鸡苗送到农户手中，以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在上峰村村委会门口，来自四都镇5个村的94户村民早早赶来，登记核对领苗。工作人员一边发放鸡苗，一边讲解白毛乌骨鸡养殖要点和疫病防控技巧。本次发放的白毛乌骨鸡是本地优良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好，非常适合农户利用庭院和闲置场地养殖。据了解，此次送鸡苗活动是四都镇落实庭院经济、千户万鸡扩面倍增行动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该镇将持续跟进技术指导，定期派员解决养殖难题，同时积极对接市场，让白毛乌骨鸡真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鸡。
2: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11号，2026年第二季度江山市幼儿园互看互学现场会在建盛幼儿园举行。现场会以灵动体操、强体润心为主题，聚焦幼儿体育教育，旨在推动各幼儿园取长补短，凝练特色。当天上午，与会人员观摩了建盛幼教集团江山同美美育成果展，听取建盛幼儿园一元一品强体魄、体育精神润童心的主题汇报，并现场观看分龄集体操和体能大循环活动，随后举行了圆桌论坛。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省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建设，始终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每季度举办一次的互看互学现场会，正是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全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0: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发改

0: 部门了解到，2026年，我市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40个，总投资1335.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74.5亿元，其中续建类项目100个，总投资687.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2.2亿元；新建类项目140个，总投资648.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2.3亿元。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番根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5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0: 江浙台记者徐肖尔、徐晨尔报道。自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被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与同为乙类传染病的登革热管控级别一致，两者均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人群普遍易感。随着气温升高，蚊虫进入活跃期，科学防控这两类蚊媒传染病尤为重要。近日，记者走访市疾控中心，了解相关防控要点。据介绍，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高发于夏秋季，潜伏期为1至14天，患者在发病前1天至发病后5天内具有传染性。鸡孔啃亚热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潜伏期一般为1到12天，发病当天至发病后7天具有传染性。两种疾病症状相似，患者均可出现发热、头疼、乏力、恶心等症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伊蚊，其幼虫易在积水处滋生，市民需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托盆、水缸、垃圾桶等容器内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降低传播风险。市卫生监督所船防岗工作人员李俊伟：
2: 日常外出，尤其是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尽量穿长袖衣物、长裤，躲动部位要涂抹合格的驱蚊剂，避免前往草丛、树林、积水附近等蚊虫密集区域。
0: 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情况，前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流行地区时，优先选择配备防蚊设施的住宿场所。回国后若突发高热、头疼、肌肉关节酸痛、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李俊伟：
2: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病例识别及社区成蚊灭杀的相关知识培训，保障市民身体健康，筑牢蚊媒传染病疫情防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这里有国府官署历次的书评，还有十四族长分头与我立下的西产书契，你收好了。白雪含泪带笑的合上铜箱。父亲，女儿晓得钱财终是身外物事。白圭轻轻摇头，雪儿，莫要轻易这样说。金钱是一种力量，可成人，可毁人。

世人说，父亲算计天下第一，还真是，要将女儿算计到老也。白圭也笑了，雪儿是老父的宝贝儿，自然要给一个万全。解开，白雪解开父亲的长袍，不由吃了一惊。长袍衬里画满了各种图形线条与密密麻麻的小字，就像一张没有头绪的蜘蛛网。白雪笑了，父亲呢，这分明是蝌蚪文天书也。白圭神秘的一笑，这是外国生计图，看好了，上面有主事人与联络之法。说着精神奕奕地坐了起来，脱下长衫交给女儿。雪儿，记住了，魏国未必是久居之地。收好了这件东西，为父的事完了，完了。一阵哈哈大笑从容去了。12岁的小白雪没有一点惊慌与悲伤，她穿了一身大红吉服，将老父亲的丧事当作喜事来办，一时惊动了整个安邑。虽说白圭只当过短短的8年丞相，但毕竟是由名满天下的魏国巨商入仕，人望极高，送葬者不绝于道。人们惊讶地发现，白圭并没有国人传闻的那样豪阔，反倒是处处流露出世子世家一般的质朴实在。人们叹息白圭经商治国皆有数，但却没有善始善终，竟清白寒素地去了，给小女儿留下的太少太少。一段时间过去，白氏家族也就渐渐地从国人心目中淡出了。小白雪平静地成长起来。白雪就住在这条小街的这座极为普通的小庭院里，小街多住燕赵两国的商人，所以叫了燕赵街这个名字。这条小街不繁华，不冷清，不再闹市，也不偏僻，倒确实是一处平凡的、令人很难记住的地方。庭院的第二进是白氏家传的书房，并排6间，分为西四东二两个隔间，中间一门相连。西边是书简文物收藏屋，东边是读书课简屋。白氏家产中，唯独这书房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连专司书房的2个仆人也保留下来，没有遣散。老仆是专门保管修补文物书简的，他是白圭生前的一个书吏，因少小时骑马摔伤了腿，好读书不善奔波，白圭就让他做了书房总管。小女仆则是白圭生前专门为女儿物色的伴读，由于和女儿很是相投，白圭专门叮嘱将这2个中仆留给了女儿。女仆叫梅姑，便是这些天来替白雪守在洞香春的那个少女。白雪每次从外边回到家里，都要先到书房将要办的事安排妥当，然后才去休憩消闲。今晚回来，虽然已经是2更时分，书房里还亮着大灯。白雪照例匆匆来到书房，老书吏瘸着腿进来禀报：“公子今日无事，你去安歇了。”白府上下人等只有这个老人坚持将白雪称为公子，似乎认定这个女主人与男子一般出色。天长日久，人们也都认可了老人的称谓，白雪也习惯了这样的女公子身份。书翁，我有事。白雪匆匆道：“你要将藏书间的各国法令……不是全部，那太多了。主要是几个变法国家自变法以来的重要法令，收拾装成一个大木箱，要经得起颠簸才好。公子，你要自己。”

己出门用，还是要卖了，要送人？舒翁惊讶道：“那可是老丞相最宝贵的藏简，有些连国府书库都缺失也。”我的舒翁，白雪笑道：“晓得啦，物有大用，方得其所，是吗？”“那是，我是给公子提个醒儿，莫要轻易许人。”“多谢舒翁，白雪岂能轻易许人？好啦，去办，没错的。”舒翁瘸着腿去了，白雪在书案前坐了下来，打开案上一个红木匣，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黄白色的羊皮纸。这种羊皮纸很难制作，所以很贵重，即便在白氏这样的巨富之家，羊皮纸也不是轻易能用的。除了极重要的书信命令等，一般书籍文章都是用竹简善写腾刻的。白雪将羊皮纸轻轻用一方铜镇纸压住一角，从绿玉笔架上抽出一只新修磨的很是光滑圆锐的鹅翎，略一思忖，凝神叉叉叉的一笔一画写了起来。片刻之后，白雪写好，将羊皮纸细心地卷成一个系统，塞进一根精致的铜管里，当地合上盖子，轻轻扭了三圈，这只铜管变成了一只锁定的信管，非得有约定的钥匙才能开启。这是白氏部族传送商业秘密的特制信管，非重大事件不轻易启用。白雪将信管拢在袖中，来到西跨院一间石屋前，轻轻敲门。咕咚一声，一块硕大的石板被搬开，一个精瘦的汉子走了出来。“小姐，收差衣衫不整，失礼了。”说着便往屋里走，要收拾整齐自己。白雪笑道：“收差莫烦了，原是我该唤你到书房的，又不想劳动书翁，来，有事了。”“收差听小姐吩咐。”“相烦你去一趟秦国，到岳阳找……”白雪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小姐放心，收差这就准备，四更出城，三五日便赶回来。”白雪回到寝室，已经是更深人静了，她看着庭院中明亮的月光，久久没有睡意。五，求贤令激发了未央。第二天傍晚，白雪趁着暮色从密道进了洞香春，来到自己那间密室，刚刚饮罢一盏茶，梅姑轻步进来，神秘笑道：“小姐，那位先生到了，只饮茶没饮酒。”“哪位先生啊？”白雪板着脸。“喏，高高的个子，一身白衣，很有气度的。”梅姑笑着比划着，白雪笑笑，拿出一束竹简道：“立即到写字房，将这卷竹简誊写十份，散到世子们聚集的案上。还有，那位神秘老人若是来了，立即领到那位先生安慰。小姐放心，不会误事儿的。”梅姑拿着竹简出门去了。白雪走进密室内间，片刻后走出，又变成了那个布衣世子。拉上密室的厚厚木门，从庭院绕到洞香春主楼下，从容而入。他没有立即去见未央，却先到各个厅室浏览了一遭，方才来到清幽高雅的明香亭。一个有屏风遮挡的雅室里，未央正在若有所思地品茶。他感到洞香春今晚似乎有一种特异的气息，以往极为热闹的论战堂竟然没有一个主战的名士，甚至连助战的世子也不见踪迹。想看热闹听消息的吏员商贾走进来看看，便也出去饮酒博彩了。饮酒的开间大厅客人倒是不少，只是没有一个世子模样的饮者，座中几乎全是华丽的商人与矜持的官吏。以往相对冷清的明香亭
今晚却是三三两两的不断来客，竟然大都是布衣世子。这明香厅与其他厅室的不同处在于，这里都是一个一个清幽雅致的小隔间，已与品茶的境界相合。虽然如此，隔间之间还是能时时隐约听到高谈阔论与朗朗笑声。今夜却忒煞奇怪，一个个隔间分明都是三五相聚，却竟然都是静悄悄的，难道都在像他这样细心品茶？一阵思忖，未央笑了。董香春原本就是无奇不生的地方，想他作甚？于是心念一动，揣测着秦国求贤令会是何等写法。假若不尽如人意，自己该怎么对白雪说明？白雪又会是什么想法？一时想来，纷乱的没有头绪。正在此时，轻轻几声敲扣，屏风隔间的小门被轻轻移开。未央心中烦躁，头也不抬，挥挥手道：“这里还有人来，请去别处了。”却听一个苍老的声音悠然道：“足下品茶，悠闲否？”好熟悉的声音，未央抬头一看，却是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身后站着一个俊朗少年。未央惊喜过望，站起身，深深一躬道：“前辈别来无恙。”老人爽朗大笑：“人生何处不相逢也。”未央笑道：“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相逢岂是易事，请前辈入座。”老人微笑入座，少年便横坐相陪。老人道：“这是我孙儿，来，见过大夫的忘年好友。”俊朗少年向未央默默行礼，未央也微笑还礼。侍女装扮的梅姑微笑着上了一份新茶，轻轻退出，急忙去找白雪了。冬雪消融，河冰已开，前辈又踏青云游了。老人哈哈一笑：“疏懒散淡，慢走天下也，原不足道，却不想与足下再度萍水相逢，这却是天缘了。”蒙前辈启迪，未央多有景悟，只是不知西方于年后有何变数。未央在委婉地试探老人是否知晓秦国求贤令，以便判断老人与秦国的渊源有多深。敢问足下，别来可有谋算？老人微笑反问，对未央的问话不置可否。不敢相瞒，未央对何去何从仍无定见，读了几卷西方之书，毕竟对西方实情不甚了了，委实难以决断。未央实话实说，老人微笑点头：“很巧，老夫路过西方之国，恰巧知道些许消息，其灭国危难似已缓解，朝野颇为振作，新君似决意图强，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寻求强国大才。老夫以为此举创战国以来之求贤奇迹，只可惜老夫已经力不从心了，否则也想试试。”说完一阵爽朗大笑。先辈，未央并没有惊讶，自古求贤之君多矣，向普天之下求贤，委实难能可贵，称奇可也，未必称得一个济字。济者事实之谓也，能否招得大才，终须看求贤之诚意之深切，否则一卷空文而已。老人对未央带有反驳意味的感慨丝毫没有不悦，反倒是赞许的点头道：“足下冷静求实，很是难得。老夫没有觅得求贤令，请足下一睹为快，成为汉室。然则我这孙儿过目不忘，在岳阳城门看得一遍，已能倒背如流了。玄奇，备来听听。”

0: 未央忙拱手道：“有劳小兄。”俊朗少年笑着点点头，轻轻咳嗽一声，一口纯正的雅言念诵道：“求贤令。国人列国贤士宾客，昔我穆公自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和为戒，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治伯，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毁亡者立造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魏皇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悲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至岳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长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未央听罢，一时久久沉默，胸中翻翻滚滚地涌动起来。这时，布衣世子装扮的白雪轻步走了进来。未央眼睛一亮，对老人笑道：“前辈，这是我的手坛至交，小弟，这位是前辈高人。”布衣世子恭敬拱手道：“晚生见过前辈，这位小兄的雅言好纯正也。”老人笑道：“只是可惜老夫没有盖官印的求贤令原件也，足下请坐。”布衣世子笑着向老人一躬，在未央案头打横坐下，从怀中掏出一个青布包打开：“前辈兄台，这位小兄也请看，这便是秦国求贤令原件，发到魏国的。”说着拿出一卷竹简递给未央。未央道一声多谢，连忙打开，一方鲜红的大印盖在连接细密的竹简上，分外清晰。未央细细的看完，不禁赞叹道：“小兄背诵一字不差。”有时不由自主的从头再看，良久方才抬头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老人微笑道：“足下以为秦国这求贤令如何？”“
1: 好，有胸襟。”
0: 未央不禁拍案赞叹。就如此三个字，过目不忘的俊朗少年笑问一句，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未央看了少年一眼，正色缓缓道：“这求贤令大事非同寻常，其一，开旷古先例，痛说国耻，隶属先祖四代之无能，千古之下举凡国君者，几人能为，几人敢为？其二，求强秦奇迹，而非求平平治国之术，足见此功志在天下霸业，身处穷弱被人鄙视，却能做鲲鹏远望，生出吞吐八荒之志。古往今来，除禹汤文武，几人能及？其三，胸襟开阔，敢与功臣共享天下。有此三者，堪称真心求贤也。”显然未央是被求贤令真正的激动了，老人平静的面颊突然抽搐了几下，那位俊朗少年竟像是对方在赞颂自己，变得满面通红。白雪盯着未央，明亮的眼睛一直在燃烧。终于老人笑道：“足下以为求贤令有瑕疵否？”未央慨然道：“秦公意在恢复穆公霸业，其志小矣，若有强秦之计，当有一统天下之大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 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1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佳。

0: 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0: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2: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0: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0: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云雨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3: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

0: 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1: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0: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3: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0: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2: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0: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2: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0: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歌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更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

0: 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柠檬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柠檬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柠檬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柠檬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蒙元作用，激励蒙元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

0: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2: 致富有道，
1: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丙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丙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过去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区域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有好养。
1: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1000斤、2000斤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
1: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1: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啊，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上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1: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鱼养，稻田养虾吧，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是10来万块钱。
1: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要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1: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 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6: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6: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6: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明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2: 乡村采风，
5: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7: 我今天你这边我可看不清楚了，这边哪个打来哪个按了，这一按这一夜了可不按可能几千块可能快按一个都是不按了免费的。
5: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

0: 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

0: 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十集，大家谁不夸奖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及别人的性命。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张敦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张敦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张敦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张敦内心不安，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张敦当作自己哥们儿，跟他开玩笑。据说张敦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幸而被人所救才保住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事上嘲讽过张敦。因为苏东坡回信给张敦时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张敦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由爱水云香。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张敦内心播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占据着朝臣中的大多数位置。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是指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申、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于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造也到了京师，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帮不上什么，却排解了苏东坡心里的许多忧烦，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据苏东坡自述，他也从未听说过什么蜀党，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朔党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苏辙出来京师时，就任御史台右司谏，只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真令人啼笑皆非。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气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始于苏辙的弹劾。接着苏辙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朔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朔党同以范岱称之。朔党的人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不大好招惹，再吵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聪明的朔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就是前文提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做的三首诗。苏东坡离开常州后，常州人出于对他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记。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雨，野花啼鸟亦欣然。关键在闻好雨三个字上。这首诗石碑上刻明了，此诗写于5月1日，神宗驾崩于3月5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呢。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雨，闻到了什么好雨？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时间确凿，铁证如山，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朝廷解释自己写这个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雨，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缘由。苏东坡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他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讯。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忽略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之告做出的行为。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辙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诗成于5月1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6日即承福戴孝，有目共睹。那么56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绝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雨被臆断为先皇辞世，自然站不住脚了。关于闻好雨三个字，到了苏辙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这个消息还不该野花啼鸟亦欣然吗？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雨？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具体如何被定性实在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辙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而闻好雨。
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的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辞，却没有人胆敢予以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可能是更该录的大不敬。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即使苏东坡还是采取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的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他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地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他的头上。许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从前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爆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目标明确的绝地反击战，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现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苏文中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元佑二年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呈的一份2000多字的表彰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一人说了算，并非国家之福。朝廷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注意。倘若上司赞同的，我就说对，皇帝挥手我就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疫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朝廷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对于朝廷靠免疫法所征收的30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余下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士兵，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下，使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八月初四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6年之久，最后还是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是叫做广开言路。苏东坡再三向太皇太后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
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的先例。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认为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彰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作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恶痛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磊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地写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室，王室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科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充斥冗吏。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朝廷都没有解决，官儿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简洁的官吏体系，不是二者反过来。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得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官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也就是特权威民害国呀。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了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几人能做官。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因为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人。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书己见：一官之欲，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裁小官，欲远识贪，到官之后求取余力，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也就是说，一个官职的门槛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起来不择手段是必然的，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儿，哪会不求余力，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臣等火箭恩榜得官之人不在州县，历皆垂老，别无尽望，唯物暗祸以为归迹，贪冒不值，食人而久，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力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
举离其害，乃即位之初

由此过去，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这是在说，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多次向太皇太后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彰后，他又富有再起，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苏东坡表示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有次苏东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对待新兵，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两个军官开除军籍，遣回了老家。此事不仅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全知礼部共举，会大学苦寒，侍坐庭中，尽未能言。是宽其禁约，使得禁忌。巡铺内侍每催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是禁奏逐之。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有次对西夏的战事，西夏大军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官官相护的歪风邪气作祟，其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政府的赔偿，结果一无所得。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朝廷，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难以收揽民心。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弊政的重逢。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臆断和夸大。但是苏东坡无心于仕途冲顶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地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朝堂。经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3月11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83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呐。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我写诗文，倒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苏东坡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重回杭州，18年恍若一梦，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之间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值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物是人非，就任浙西军区前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52岁。诗人虽然称老

0: 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可算年富力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行梯，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在偷杏呢，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四集。当时有一种说法，官员若有重病，若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等于强盗的金盆洗手吧。意思是做官和强盗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行，辞官不做犹如强盗金盆洗手，是在向神灵表示从此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表示自己也相信这个说法，愿意一试，所以才有了金盆洗手换病愈的退休申请。金山寺庙高台，山风呼啸于苏东坡耳旁，好似想起了玉泉号大和尚那且听我的一喝轻重多少之一声暴喝。苏东坡顿感彻悟，提笔作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6月15日，苏东坡乘船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诗人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到此地几乎等于还乡，有数千百姓立在河边高处，打算一睹这位著名诗人之风采。苏东坡历经万劫得以复归的消息引起连锁轰动，运河两岸一眼望去人山人海，百姓聚集欢呼，热烈真诚。这天苏东坡似乎身体略有好转，已然能在舟中坐起。他头戴青色小帽，身披长袍，看着岸上比酷夏还要火热的百姓，不禁有些惶恐。他转身对舟中人说，这样欢迎莫要看杀苏是否。诗人对人民的热情惨然报愧，人民对诗人的爱戴动地感天。这次的行程很短，不久便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处临时居所。当地文人名士纷纷前来探望，不能见到苏东坡的人无不终身抱憾。但是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不能接待过多客人，他的病开始缠绵不愈，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苏东坡开始预感到将要告别，告别这个给予了他欢乐与痛苦的世界。苏东坡怀念弟弟苏辙，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吾心中为难过，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自雷州海边分别，一直未得再见呢。他将在海外完成的《论语》《尚书》《易经》三本书的注解送给了好友钱世雄。写信给钱世雄时，苏东坡谈了自己的心情：庄生闻在佑天下，未闻治天下，如此而不遇，则天也非无过矣。7月15日，苏东坡的病况迅速恶化，夜里开始发高烧，牙龈不断出血。苏东坡分析病症，认为自己得了热毒。他相信只有让病毒自行消退才能痊愈，用各种药物干涉是没用的。7月18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开始嘱咐后事：我平生未曾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东坡嘱咐儿子们，自己的碑铭要由弟弟苏辙撰写，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弟弟家附近的嵩山山路。7月25日，苏东坡在杭州的老友维林和尚前来探望，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26日，苏东坡写了最后一首诗，维林和尚劝他念几首寄语。苏东坡笑了笑说道：那些高僧呢？鸠摩罗什呢？不也都死了？来中土弘扬佛法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曾有天竺同来的僧友替他念梵文咒语，但是梵文咒语也不比翻译成汉语的咒语经文灵验多少，甚至连中药汤也不如。鸠摩罗什还是死去了。苏东坡似乎在这时对佛家有了疑惑。7月28日，苏东坡的身体状况迅速衰竭，已觉呼吸气短。床头维林和尚贴着他耳边叫道：端明现在要想着西方。苏东坡轻声回答：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勉强想就错了。床尾钱世雄对马上就要离去的苏东坡说：端明平日学佛，此日如何？意思是怎么临到用时反而抛弃了？此语亦不受，这就是苏东坡。

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苏东坡去了，在这个世界上，诗人精彩地闪耀了64个春秋，天地一时沉静，风月皆静无语。苏子一生如一首诗，大江东去诗留魂，夜来幽梦月宫会，琼楼玉宇伴诗人。噩耗传出，举国痛哀，弟子们于居处设灵堂，以供众人拜祭。荆州皇庭间把苏东坡的画像挂在卧室，每日早晚正观一幅，焚香礼拜，以尽弟子之礼。颍州张磊举哀行符，初心奉东坡于伏禅寺院，召诸僧侣行法事。就连素不相识的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玄等人也自设灵堂与京师，守灵者多达200余人。苏东坡的挚友道前和尚参辽子一首挽诗记之极：峨冠正户立檀丛，凛凛群经国士风，却待隔金从帐聚，直将和戏皆儿童。好友王定国书闻致哀，就连苏东坡晚年不屑相交的门徒李方叔也撰文悼念，其文辞精炼，数语道尽东坡生平。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见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时与不时，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据载，这几句话一时风行京师乃至全国，人们无论闲余皆能背诵。苏东坡对生命将去如何感想呢？临去时他写给维林和尚：岭南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也？然生死亦系故耳。苏东坡走得安详，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实际上，苏东坡临去时心情不仅泰然，甚至还有欣慰。这要感谢死敌张敦，此时的张敦已经被贬谪雷州，对于迫害自己半生的朋友加仇人，苏东坡最后的态度如何呢？苏东坡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张敦的长子张元在苏东坡为主考官时被苏东坡亲自取为魁首，所以按惯例张元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张元知道父亲张敦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便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坦白承认说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张元担心苏东坡会报复父亲，盼望能得到苏东坡的一句话，以清楚苏东坡现在对父亲的态度。苏东坡得书竟然大喜，立即回书，并且对身边的儿子苏过说：斯文，这是司马子长之流也。这封苏东坡的亲笔回书最能体现苏东坡宽厚中的伟大，所以用它来收尾本书最为合适。某顿首至平学士，某字遗真得蜀读，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至平在此，得书乃见醒悟，服毒来教感欢不已。某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楚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寂寂海隅，此怀可知，但往往者更说何意，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屯于所知也，见忠靖国之意，所云目睹，反复究议，必是勿听，纷纷见及已多矣。

安此行，为信矣，为信，更徐听其神。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避。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疗自弃。此我礼，恕己且少修，不及死。书至此，困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至平学士阁下，6月14日。父，长眠不知身后事。苏东坡长眠于距弟弟苏辙家园不远的嵩山脚下，汝州夹城县君台上瑞里。苏东坡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4年，崇宁元年，蔡京登台相位，重新镇压元佑党人，逝去的苏东坡也没能躲过摧残。朝廷立元佑党籍碑于端礼门，上刻奸臣124人，苏门三刺客全家入列。崇宁3年，镇反开始扩大，元佑党籍碑被重刻，这回网罗了309人。为了使奸臣们真正绝种，政策上恨不得给入榜的奸臣后代全部做结扎手术，诏令天下人皆不得与上榜的奸臣后代结亲。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元佑时的顽童苏过也榜上有名。令朝廷始料未及的是，得到的结果却相反，碑文反而成了英雄榜，入榜的人无不以此为荣，使得全国百姓世子羡慕。时光流到了1126年，书画大师宋徽宗退位，钦宗即位，改年号为靖康元年。元佑奸臣开始删去奸字，开始出现平反昭雪的苗头。事情的转机更加荒唐，竟然有赖于苏东坡生前的一个嗜好，着迷道教，炼丹求长生。桂耳集与梅剑诗画都记载了此事，后辈道士对苏东坡自然极为尊重。一个叫福章的道士给着迷此道的教主道君皇帝徽宗设教祈福，徽宗来时发现道士哥们儿竟然不慎睡着了，那还了得，道君皇帝不，太上皇忍住怒气，等到这偷懒的同行醒来。福章道士醒后坦然回奏太上皇同道，适才去玉帝处值班，因为魁秀星君向玉帝奏事拖拉，所以才清醒回来迟了。徽宗不由询问，魁秀星君是干啥业务的？睡过头的道士回答，即本朝苏东坡也。天上的神仙呀，那还能继续被压制？于是平反运动拉开了序幕。只是这序幕刚拉开就塌架了。次年，徽钦二宗皇帝父子相伴，成了金国的俘虏，北宋灭亡，南宋诞生，改元建炎。苏东坡却被官复原职，追封为端明殿学士。又过了3年，绍兴元年，苏东坡被提拔为资政殿学士，可惜不能资政什么了，倒是孙子得了实惠，被授之蜀州。孝宗乾道6年，苏东坡被世封文忠公，此后的文史作家便开始以文忠称呼苏东坡了。乾道9年，苏东坡的官儿升到了顶点，被荣封太师。其实后人才懒得理睬给苏东坡封个多大官呢，只记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今天我们只知道苏东坡是个伟大的词人、诗人、书法家、画家、文学家。看苏后记，大江东去，苏东坡全传收笔了。老孙写完长出一口气，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另类的沉重，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其实这种沉重从动笔不久便犯上心头，此后愈发挥之不去，越来越沉重，险些是老孙中途辍笔。数月来，老孙似乎生活在北宋后期那个独特甚至有些许荒唐的年代，这样说还是不全面，应该是生活在北宋之后的明清各代更准确。由于写了上面这些文字，说句实话，本书是部差点没能完成的作品，写作的后期想放弃，这个原因似乎也很荒唐。动笔时的自信逐渐被消磨光，越写胆子越小，中后期竟然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苏东坡说东道西，甚至随口说苏东坡这哥们儿也有些不配。想起开始动笔时对个别友人的炫耀，老孙正在发挥自己的长项古典诗词，跟那个被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对话。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知方能无畏，这就是初写本书时老孙的状态。开始时的自信来自本人的孤芳自赏。老孙从少年时能磕磕绊绊地背诵几十首苏东坡的诗词，便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甚至真的以为自己就擅长古典文学诗词曲赋了。随着写作的需要，随着对苏东坡全面细致深入的了解，有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谁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就是那个拿网友的恭维当真的人紫金山。书写到中途，老孙已经明白自己属于拾起来看看扔了什么都不是的那类物件，肚里这点墨水连脱盲都算不上。老孙跟苏东坡相比较，犹如巨人脚后的一根小草，不，连比较的资格也不存在。别说苏东坡，就是与宋明清时代的普通落地秀才的笔迹相比，自己也只是学前班的娃娃。整个后半部的写作过程就是这样度过的，大汗淋漓，如梦初醒，恐惧感愈加强烈。我哪有资格去写苏东坡，尤其是文中还不乏一些对苏子的调侃戏谑字眼，算了，放弃吧，别印出来在全国读者面前丢人了，咱不比那些才高胆大讲评苏东坡的大师们，别坏了那点名气。大家设身处地替老孙想想，老孙是不是实话实说。但是不行呀，与出版社的合同签在那儿，难道还要支付违约金不成？算了，既然已经被忽悠者赶鸭子上架了，还是厚着脸皮坚持一下吧，书成后笑骂随他去，总比倒掏银子舒服些，有钱能使鬼推磨，让老孙推磨也没问题。这不是在谦虚，也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作秀，是老孙的心里话，是稍微掂量出了自己的斤两。之前写曹操系列三本书时，老孙还不是插科打趣些自己的所谓词曲诗赋，写苏东坡之时竟然连一句也不敢出手，在圣人门前卖弄百家姓，老孙心里实在发怵。这就是老孙写完苏东坡之后的真实感觉，也可以说真正的收获，找回自我。交书稿时与本书编辑面谈，矢口坦白了自己的这些感受，编辑最会顺根爬，要求老孙将这点坎后感白纸黑字写出来，建筑文字全当后记。写就写吧，别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写手的饭碗不也是编辑们赏的吗？也得罪不得。关键在于编辑是在替读者选作品，读者即上帝，编辑即使者，还是依从为好。所幸老孙内心已经暗暗发誓下不为例，今后再也不捡这些学究天人的文坛宗师做话题开侃了。今后咱侃武人谈战士，与文人比武功，跟武人教文比，这才是取巧之道。纸上谈兵不也是老孙的长项吗？
又该打嘴。

0: 怎么又冒出来长相这个羞红人脸的词儿了？不过也说不准，记得大师金庸借书中无赖韦小宝之口说过这样的名言，把几十万两银票砸将过去，天下人没有几个人能不大叫投降的。谁知道将来砸下老孙的银票有多少呢？能绝不投降吗？尽量吧，咱争取做少数几个人之一。玩笑了，实际上说以上多余的话也是老孙所愿，不对读者坦白心声，老孙如鲠在喉，难受的是自己，现在说出来舒服多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7: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孙燕姿。

圈，我做老歌节目做了十几年，但这两年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是某一些歌曲可能听着好像没有过多久，怎么一晃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而这首歌已经来自于20年前，这是2000年孙燕姿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E Lover》，由李瑶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我想起20年前，我一个同学，一个女生，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其实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她非要跟着孙燕姿理那样的一个发型，而且这首歌是她常哼的，经常写着写着作业开始哼，等你说 I love you。不停地唱这一句，我后来就停下我的作业跟他说，同学，你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其实人家对我完全没有想法，人家就是那一个会拿起英汉大词典温柔地抡我的那一个，而且跺跺脚讨厌，等有大词典抡过来，同时呢又在唱等你说 I love you，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要命的话当然不敢。就是那一位当年不停在我旁边唱等你说 I love you， 同时又拿大词典论我的同学，前一天看他在山二宝，好像是带二宝出去在什么地方旅行，这一晃的20年过去了。时代变迁这回事儿，有一些音乐作品特别成熟的记录下来，比如说这首歌里说，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 email 祝福信笺，问候里夹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这首歌大概就是异地恋，一个人在这边，另一个人在那边，生日的时候只能通过 email 发一封亲爱的生日快乐。话说20年之后的2020年，如果一方过生日，另一方只是发一封邮件祝生日快乐，那可能下一个生日就不能一起过了。现在谁不是发个微信红包，亲爱的1314，甚至于是520-1314之类的，对不对？你看20年改变好多好多。而在更早一年的1999年，朴树有首歌叫 New Boy， 里边说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那个时候咱们在用 Windows 98，而现在您电脑系统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 New Boy 这首歌曲出自于专辑《我去2000年》，而现在就要正式开启我们重回2000年的步伐。系列节目《我去2000年》今天正式开始。第一集我们来听孙燕姿在20年前发表的燕姿同名专辑。刚才第一首歌曲是 E Lover，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加的轻快，因为它叫超快感，由李卓雄和包小柏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的一首歌。是啊，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特别轻快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超快感》，在你感觉受挫受伤的时候，这首歌都可能会给你一些阳光向上的力量。我们来说孙燕姿她的家庭，这点上可能各位如果关注孙燕姿的话一定已经非常了解。孙燕姿其实她是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而她家中的每一位我们来细看一下哈，她的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也是一位老师，而姐姐孙燕佳比她长3岁，在新加坡巴克莱投资银行任副总裁，而妹妹孙燕美小她6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硕士。燕姿之所以叫燕姿，是因为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次女等于姿，所以叫孙燕姿。孙燕姿的爸爸特别喜欢《橄榄树》这首歌曲，但他的爸爸也是我们说的千百惠，基本只会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于是当燕姿做歌手以后，他有翻唱过《橄榄树》，就是替爸爸把当年没唱完的歌曲给完整的唱了出来。其实一开始孙燕姿做歌手，家里有些反对，也是我们刚说到的这几位老师做很多的家访，做很多的努力，才让家里同意孙燕姿做一位歌手的。可能提到孙燕姿这样的歌手，总感觉没有老啊，还是少女模样啊，而且这些歌也没几年，但是不需要夜观天象，只需要掐指一算，却发现不对，整整20年过去了。有一些歌经过20年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他们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烈，历久弥新，历久弥香。就像这样的歌，只要一想起，你马上会回到当年的那一个夏天。

有些歌真的可以带你坐上时光机回到当年，当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你已经事业有成，你的人生早已经步入下一个阶段。当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学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阶段，而现在一晃的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李老师、李教授。我刚才看孙燕姿微博，在看她出道二十年的那一系列直播相关的微博，燕姿说，我很想说说这二十年真的是时光飞逝啊，前十年忙到想吐，后十年虽然过得有些任性，过自己生活，我觉得艺人可以走自己的步伐，虽然我知道我的社交媒体没有很丰富，但我都会看大家给我留的言。而在燕姿微博底下，你可以看到陈洁仪、韩红、阿信等等歌手在留言，他们也作为听者在听孙燕姿现场唱歌。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燕姿笑，她一笑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明媚的，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种所谓的职业的笑，而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幸福感的洋溢。我自己听着孙燕姿的歌，从一个小男生到这个阶段，有一次采访，燕姿说，李志，那你最喜欢哪首歌？我说喜欢同类，他说终于不是天黑黑。对啊，很多歌手的代表作成名作一直记得，但别的一些作品却容易被忽略，所以除了今天这一张，除了这一张当中这四首，也推荐各位多听一些孙燕姿各个阶段的作品。你的身边肯定也有很多很多孙燕姿的忠实歌迷，我的身边就有一位。我刚刚也想起我的这位前同事、现同事、妹妹、好朋友，当年他刚到电台实习，我带他，一只小智哥、小智哥跟在后面。后来我从原单位离职，他接手我的节目，在我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给我录了一段声音，听得我老泪纵横。我们都以为那可能是一场告别，确实是告别。后来我们那个电台消声了，匿迹了。后来他又到了我的县单位，成为我的县同事，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了。如果你也听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 Miss Radio 的景伟的话，应该知道也是一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的主持人。而那一次采访孙燕姿，景伟知道说，小智哥，我想一块儿去看燕姿。我说好啊，没问题。然后我们就采访，景伟一直在身后，感觉是哇哇这样的状态。我们拍照，燕姿的团队当中彪形大汉说不行，燕姿说没事，反正都是媒体的朋友，而且是真心喜欢我的，非常随和的一个人。那样的随和真的真的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就让你感受到那是来自一个人的真诚和他的教养。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蜻蜓点水的听了一下孙燕姿在2000年发表的《燕姿》同名专辑，开启我们的系列节目《我去2000年》。这个系列会做很多很多期，有很多歌曲、专辑、歌手，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些错愕，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2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1: 我们是一群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在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中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义君，在理智的不老歌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多年之后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你第一反应想到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想到我曾经所在的电台有两位同事，两位前辈，男主持叫江山，女主持叫新畅，他们搭档主持，每次一播瑞歌，然后男主持说大家好我是江山，女主持就说大家好我是美人。这是1994年李丽芬老师《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就是特别特别豁达。有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在面对周末的时候，一到周末我就豁达了，我就外向了，一到周一我又自闭了。这样一首歌曲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当年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有咆哮教主马景涛，也许现在您记不起情节了，情节不用记哈，都会背情节，读过小说，但是当中的歌曲真的很棒，单单是94版的《倚天屠龙记》都可以列出一整期节目的歌单，咱们此前也盘点过。当然这样的剧集也在被翻拍，而且有很多新的版本，我们在看了很多新版的经典的这些电视剧之后，也要感谢新版，因为他们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是在新版播放完毕之后，你会发现老版的点击和播放进一步的攀升。近年来我们看过的大部分的翻拍的这些剧集的新版基本都做出这样贡献，看完之后感慨，哦，我还是去看老版吧。当然咱不是在抨击谁，不是打击谁，不是说新版不好，而是有可能我们自己开始老了。我们怀念的不单单是那些剧集本身，更是我们当年看剧的那种心情和那些岁月。这是94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今天开场播这首歌，是因为前两天咱节目的官微分享了一首这样的歌曲，然后我也得看那个画面，看当时的片尾的那些字幕，那些名字特别感慨。也有好多听友说特别想听一期这样的主题，就是关于女侠的。关于武侠咱做过很多次，而关于女侠的节目做的不太多，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听到一组女侠为您唱的嗨歌。

或者是那一个节目主题了。刚才这一首歌曲是小虫老师所谱写的，那个时候的小虫还迷恋这样的武侠情节，后来的小虫变得更加都会，写出了你熟悉的《心太软》这一系列的歌曲，刚好在还迷恋古典、迷恋武侠的阶段，遇到了李丽芬这把嗓子，于是这一系列歌曲有了最合适的主人。刚才是1994年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一，现在是1993年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同样是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演唱的《得意的笑》。

这首歌编曲部分可以说就是标准的敲锣打鼓，而他的唱腔这个部分有些魔性哈，明明好好的得意，但是怎么听着听着突然间我们都会说得意了哈，以后变成得意的笑，这样的处理方式很特别，而且不算错误呀，也正因为这样的处理才让这样的一个点被我们深深的记住，对，进入我们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可以看出当年在录歌的时候，李丽芬老师也很注意儿化，只是呢把得意，我们平时一般不太会在得后面加个儿，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点让这首歌变得如此的特别。这是93年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

所演唱的《得意的笑》。听这样的歌曲会想到什么样的台词呢？可能说那一句别叫我老大，叫我女王大人。我们对比一下女王和女侠他们的画风区别，女王固然也非常的强悍，但是好像意味着占有和统治，而女侠的话意味着扶持和正义，所以我更喜欢女侠这一个词汇。谢谢各位女侠，谢谢各位大侠，在听我为你准备的这一组女侠的嗨歌。平时的生活固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样那样的一些颠簸，可是在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尽兴。就像前一首歌里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凡事别放心头。还有这首里说，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很大气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剧当中的情节。我又想起我小时候的经历，那时候看武侠小说武侠剧看得走火入魔，竟然会有那种大侠走过去说，小儿来一壶上好的女儿红，然后小时候分不清玩游戏拿家里那个痰盂摔过去，小儿来一壶上好的鹤顶红，一壶上好的鹤顶红，您是担心别人对您的杀人灭口找不到证据吗？反正年幼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怎么都可能被那些武侠的情节给迷住。多年之后发现，武侠的核心在于侠，而不在于武。武侠不等于打架，武侠正是为了不打架，为了让世界可以和平，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正义和微笑。我们继续来笑，这首歌《只记今朝笑》，你猜是谁唱的？你一定认识他。

面对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追求深刻，但某些作品当中我们却不希望有太多深刻晦涩的东西。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黄沾沾叔的创作，歌词当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是快乐的不得了。你说平时这样的歌词出现，你会觉得什么歌词啊，这么口语，可是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这一句却是那么的出彩。您猜这首歌是谁唱的？我刚才您说了，您一定认识。我先不说他是谁，先说这是1992年由黄沾沾叔作词作曲的《只记今朝笑》，这是电影《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也是电影的片尾曲。在电影当中听到另外的一段旋律，就是《沧海一声笑》，可以说这是由《沧海一声笑》所衍生出的一首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也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这首歌曲有两版，粤语版是由吕珊演唱的，而刚刚这个普通话的版本是由林青霞所演唱的。林青霞唱歌不多，而这首歌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从李丽芬老师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听起，然后听到了《得意的笑》，再听到《只记今朝笑》，将来还要继续笑，你看全都是女侠的笑。如果女侠笑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女侠很有可能在嘲笑你，呵呵，连我都打不过。也有可能是女侠遇到了意中人，开始露出羞涩的微笑，接下来就希望可以农夫山泉有点甜，归隐江湖了。继续来听1993年《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厉曼婷填词、李宗盛谱曲、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推动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富曲。双龙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城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城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城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大城乡早田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明：
8: 去年年底，我们强农公司下面3.0榜成立那个农业公司。为什么选择中草药达成的中医，历史已经有600多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些区域最出名的有个廖七桂医院，专治舌伤、肝病、皮肤病等，在周边很出名。第三，大城有个企业叫万宁生物，老板也是我们中草药协会的会长。有这三大，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整个片区以中草药为主题打造。
7: 立足凤鸣早田康阳大城定位，由城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陈建明：
8: 一个呢，庭院涉及到农户啊，每年每户会征收2000到3000元。我们大面积种植的参与在家门口就业这一块，最起码每天50-60个人。
7: 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玉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大城乡早田范村村民徐娟珠：
9: 去年种下去的八合呢，现在已经开花了，下半年可以收购了。我们除了家里在做，也在村里的做，有这个项目，另外赚一笔收入。
7: 大城乡早田饭村村干部徐世虎：
10: 我们现在种植的是万玉金品种种草药，每天都有二十几个村民在这边帮我们村里面种草药。
7: 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饭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城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十余个功能节点，打造四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6: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当前，我市重点交通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提速建设。其中，324省道蔡家至319省道双龙公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总体形象进度已达80%，全面进入施工冲刺阶段。5月7号，记者来到双龙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桥梁配套道路施工。双龙大桥项目总投资5.46亿元，项目起点为江甸路，终点为江东新城金一路。该桥按照双向四车道城镇化

0: 级公路标准和三级航道标准要求进行设计，设计时速60千米，结合城市规划路基宽度34米，桥梁宽度34.5米，主线全长1.6公里，新建一座独塔单索面斜拉桥，桥长557米，塔高70.5米，桥塔及主梁均为钢结构构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武嘉成：
1: 双龙大桥目前总体的这个项目总体的进度达到80%，然后我们桥梁的总体进度达到了90%。现在我们桥面，大家能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是我们的防水间接层，然后呢，等到防水间接层施工完毕，我们后续会进行主桥桥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铺筑。
0: 远眺江面，一座白色桥梁横跨江山港江面，主塔挺拔矗立，气势恢宏。与此同时，项目900余米配套道路工程正加速推进。因施工区域紧邻滨江高中，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校园教学、学生备考的影响，施工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整施工时序，将高噪音作业统筹安排在高考后集中施工。武嘉成：
1: 我们排在的工期是7到8月份完成那个石方的破除，也就是开学前全部完成。
0: 双龙大桥是连接城南与城东新城的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对进一步推进我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三省边际中心县城具有重要意义。
2: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3: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哎，既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镜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2: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3: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2: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5月初启动收割，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0: 江山台记者周庚报道。5月13号，四都镇开展白毛乌骨鸡鸡苗免费发放活动，将800余只优质鸡苗送到农户手中，以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在上峰村村委会门口，来自四都镇5个村的94户村民早早赶来，登记核对领苗。工作人员一边发放鸡苗，一边讲解白毛乌骨鸡养殖要点和疫病防控技巧。本次发放的白毛乌骨鸡是本地优良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好，非常适合农户利用庭院和闲置场地养殖。据了解，此次送鸡苗活动是四都镇落实庭院经济、千户万鸡扩面倍增行动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该镇将持续跟进技术指导，定期派员解决养殖难题，同时积极对接市场，让白毛乌骨鸡真正成为带动农户

0: 增收的致富机。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11号，2026年第二季度江山市幼儿园互看互学现场会在建设幼儿园举行。现场会以灵动体操、强体润心为主题，聚焦幼儿体育教育，旨在推动各幼儿园取长补短，凝练特色。当天上午，与会人员观摩了建盛幼教集团江山同美美育成果展，听取建盛幼儿园一元一品强体魄、体育精神润童心的主题汇报，并现场观看分龄集体操和体能大循环活动，随后举行了圆桌论坛。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省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建设，始终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每季度举办一次的互看互学现场会，正是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全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发改部门了解到，2026年，我市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40个，总投资1335.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74.5亿元，其中续建类项目100个，总投资687.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2.2亿元；新建类项目140个，总投资648.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2.3亿元。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5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0: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徐晨尔报道。自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被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与同为乙类传染病的登革热管控级别一致，两者均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人群普遍易感。随着气温升高，蚊虫进入活跃期，科学防控这两类蚊媒传染病尤为重要。近日，记者走访市疾控中心，了解相关防控要点。据介绍，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高发于夏秋季，潜伏期为1至14天，患者在发病前1天至发病后5天内具有传染性。鸡孔啃亚热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潜伏期一般为1到12天，发病当天至发病后7天具有传染性。两种疾病症状相似，患者均可出现发热、头疼、乏力、恶心等症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伊蚊，其幼虫易在积水处滋生，市民需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托盆、水缸、垃圾桶等容器内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降低传播风险。市卫生监督所船防岗工作人员李俊伟：
2: 日常外出，尤其是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尽量穿长袖衣物、长裤，裸露部位要涂抹合格的驱蚊剂，避免前往草丛、树林、积水附近等蚊虫密集区域。
0: 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情况，前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流行地区时，优先选择配备防蚊设施的住宿场所。回国后若突发高热、头疼、肌肉关节酸痛、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李俊伟：
2: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病例识别及社区成蚊灭杀的相关知识培训，保障市民身体健康，筑牢蚊媒传染病疫情防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0: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一次一代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司有18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15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作为蔚蓝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民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

概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法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四十八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六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

0: 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菜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有什么搞的？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也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海洋占有的位置是怎样的？在海底有着各种各样神奇的景观，蓝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巨大的洞穴听起来似乎深不见底，实际上你更可能被它神秘莫测的海底魅力所深深吸引。要知道在塞班岛，这可是除了游泳吃海鲜之外的另一大乐趣。

从太平洋海底最深处拔地而起的巨大山脉群，形成了现在的马里亚纳群岛，而塞班、天宁两大列岛则是当时的火山喷发后，后来被珊瑚礁石和石灰岩覆盖了。塞班岛以富有变化的地形以及超高透明度的海水，令潜水族们得以尽展身手，也被誉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一潜水圣地。难怪有人感叹说，没有游过蓝洞，枉到塞班岛。

位于塞班岛东北角的蓝洞是与太平洋相连的天然洞穴，地质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石灰岩。蓝洞最神奇之处就是石灰岩经过海水长期侵蚀崩塌，形成一个深洞。海水透过洞底的三个水道将深洞灌满了深蓝色的海水，水道能通往外海，所以蓝洞水池内能透出淡蓝色的光泽。著名的蓝洞就是这样形成的。蓝洞也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喜爱潜水的你能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享受。一起来感受在水中畅游的感觉。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3: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3: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5: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5: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 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严嘉轩。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4: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

0: 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1: 感谢诗言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升级，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1: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3: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2: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4: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2: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

0: 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0: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0: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歌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

0: 举手发言，倒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1: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
2: 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5: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2: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5: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2: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

0: 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号的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47，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接下来时间当中安排到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要跟大家来说说夏天运动完这件事，等半小时之后再做啊。现在就好多朋友啊就开始减了啊，要开始减减肥啊，这个减减脂啊，这样夏天的话这个穿的衣服才好看啊。那夏天运动之后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啊，要洗洗啊，这种黏黏的感觉还要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的损伤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如果说你是立刻洗澡的话呢，是很容易伤到我们的心脏的。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的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呢，四肢的肌肉呢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你立马去洗澡，热水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是当洗澡水较高的时候，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容易加速体内水

分的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的风险。那像老人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啊，这对身体也不利啊。冷水澡呢，使身体毛孔会立即的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的散热。虽然说短时间你身体会感觉非常的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到感冒、受凉或者头痛。所以一般来说呢，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的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很多人就会说了，运动之后不洗澡，我这背部容易长痘啊。那除了一些生活习惯，运动出汗之后没有及时洗澡也是常常会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背部长痘呢，它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啊，就是累积这个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一种皮肤病。那其实呢，在这个通常呢，可能你背部可能就是有长有表面的这个红色的一个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脓包。那它其实发生和多种因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你的皮肤油脂分泌过多或者细菌感染啊。那么运动的时候呢，因为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的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你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它会混合形成一种污垢膜，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这也就是为这个痤疮病酸杆菌的生长它提供了温床。那另外的话，运动之后衣物可能会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它也会增加我们的毛孔堵塞、细菌感染的风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出汗，我们可以稍稍的擦一下，或者是等个20分钟、30分钟，你可以稍微冲一下，冲个凉哈。对，另外洗澡的时候，水会冲掉我们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我们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变干燥的原因。那正确洗澡呢，并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啊。那么洗澡的时候，如果忽略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我们湿气的进入体内。那比如说你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洗澡之后的湿气滞留，所以我们在避免湿气困扰，为了避免湿气困扰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几个要点要注意一下哦。一个是控制洗澡的时间，15到20分钟就行了，正确的调节水温啊，不宜过热也不是过冷哈。一般来说冬季不要超过42度，夏天保持37度啊，水温超过45度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的烫伤了，这个我们自己会有感觉啊。还有通风良好，及时的擦干我们的身体，浴室保持这个浴室保持干燥，洗完之后尽量的清除我们浴室内的积水，使我们的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了，那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回来。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穿过通武门400年的晨空，我们在斑驳城砖前触摸时间的心跳。当数字河流漫过古老石阶，智慧城市在青瓦下苏醒。记忆可触摸，未来正生长。这里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从老城门出发，看见一个更年轻的江山。通路门里，画未来。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周末好，我是洪小莹。马上就要结束一周的工作了，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可能现在正在路上去接自己的孩子放学哈，或者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对，今天这个周五周末啊，我们聊一个家长都格外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儿童体能训练。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很壮实，就是我们的船长教练。今天其实我们船长教练呢，在二三年的时候，
1: 二三年
0: 的时候，其实就来过我们的直播间哈。再次来到直播间，感觉如何？
1: 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
1: 很荣幸又和洪老师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个知识，
0: 方面的
1: 普及
0: 一下我们这个少儿体能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到我们家长朋友们一些，比如说避开一些误区啊，我们怎么健康的或者科学的来让孩子在体能训练这块更加去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其实最终的还是科学运动。对吧？
1: 科学运动
0: 要科学运动，不要受伤，然后呢，就是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对吧？
1: 是的。
0: 身心，因为现在其实孩子真的是，我觉得是需要这块的，不是说孩子，我觉得每个人都需
1: 要
0: 体能这块，
1: 对，
0: 对吧？
1: 成人，
0: 成人，现在成年人更虚啊，就。好了，今天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爱酷体育江山少儿体能中心的王阳伟老师，大家可以叫他船长教练啊。对，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说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我觉得。

0: 是一个是含金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知识，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听一听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船长教练还带来了一些福利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呢，是可以赢得由我们爱酷体育江山少儿体能中心所提供的运动书包、行李箱、篮球服哈、啊。当然这个不是说你三个都可以要啊，就是我们可以其中啊选一样。当然这个呢是由我来。由我跟教练我们来、怎么样分配给你到这个，因为万一就是我心里在想，就是有些人、那我要运动包，我要行李箱，这个因为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主要的还是给大家来带来实用专业的这个运动的建议，
1: 对
0: 啊、至于
1: 分享，
0: 对分享。至于我们这个礼物呢，我们就顺带一下哈，顺带一下、给大家就是边听边用礼物都好，是不是？
1: 对
0: 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两个平台来互动哈、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江山，就是我们多焦江山 APP 的话呢，赶紧下载起来哈、看到我们的昂月说船长教练好腼腆啊，就也还好，还好。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带来实用专业的这个运动建议了。首先呢，是要问一下我们的王老师、船长教练，我们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体能训练啊？我相信就是它和我们大人的健身啊，孩子上体育课，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不对？
1: 好的，主持人，那我。大家好，我是江山爱酷少儿体能中心的小川老师，也是船长老师啊。首先呢，我们先要跟大家先明确一点，儿童体能训练的话，绝对就不是我们成人健身的一个缩小版。可能说看上去有些训练和体能训练有点一样，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的一个细微的区别，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跑跑跳跳，更不是那种专项的一个体育训练。像儿童体能训练的话，是具有一个全能性，是所有运动的一个基础，它包含了我们很多专项运动的一个基础体能在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小朋友在当前的一个阶段，他需要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发展和综合性的提升。那只有我们还小朋友学好一个体适能的，就学好体适能这个训练，建立好的一个地基，那我们学起其他专项运动来，也会有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表现，就是会让我们更加得心应手嘛。对，像我们常说的一个儿童体能，那主要是包含了哪几个方面呢？一个是我们的力量，还会有我们的耐力、
0: 平衡，
1: 对，速度、柔韧、平衡、协调。通过这几个数字，然后呢，去提高小朋友的一个运动表现。当然，还有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身体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这就锻炼到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大脑神经对我们肢体的一个控制。因为小朋友的神经，他从刚开始出生到8岁这个区间，他都是一直在做一个神经发育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需要通过训练去让小朋友能够神经发育的更加完善。那和学校的一个体育课相比呢，那儿童的一个就是说体适能训练课，它更有针对性，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班制的一个课程，而且是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体质、体态，还有我们的发育情况去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更注重于一个动作模式的一个纠正和动作运动兴趣的培养，还有动作技能的一个发展。
0: 那您刚才说到，就是说不同的年龄班级，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中心的话，就是分开的话，就您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几岁到几岁它是一个班，几岁到几岁它是这样一个班。
1: 比如说我们最小的年龄段的话，是从2岁开始，
0: 2岁就开始，
1: 对，2岁到3岁这个阶段的话，是属于一个我们。就是说感知运算的一个阶段，就小朋友的一个认知系统的一个发育，那这个阶段就是都是小朋友的年龄段都是以一个感知运动去发展。那随着年龄增长，那我们3到5岁这个区间，它又成了一个班级。那这个阶段的话，就以小朋友的一个动作基本动作技能和基本动作模式去做一个训练，当然也是培养小朋友的一个独立，然后呢培养小朋友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然后再往上大一点呢，我们就分到了5到7岁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已经是大班和中班，
0: 对，
1: 快接近上小学的一个阶段了。那这时候小朋友呢，需要更加的这种就竞争意识还有比赛的意识，这时候小朋友学动作也会更快一点，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向运动技能类的一个发展了。
0: 对，
1: 那还有网上我们还有更大的，像7到9岁和9到12岁，我们会更多偏向于一些专项的一个体能发展。
0: 七到九岁的话，大概也就是说是这个
1: 一年级到三年级
0: 了，
1: 对，一年级到三年级，因为这时候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运动水平是逐步提升的，
0: 对，
1: 也是巅峰期。
0: 没错，这个时候的孩子记忆力也特别好，就是他们学东西特别快。
1: 是的，
0: 是吧？
1: 也是一个发展最高的、发展最好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那9到12岁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偏向于一种青少年的一个运动。
0: 嗯。
1: 就偏向于我们那个青少年的一个，当然也接近于我们成人的一个体能训练，像 CrossFit 啊、那种的一个训练模式去开展了。
0: 嗯，
1: 对，而且像小年龄段的一个体能训练的话，我们跟成人健身又有一点区别，
0: 肯定是有区别。嗯，
1: 就不会说去涉及一个高负重啊、高强度的一个训练，
0: 抗阻啊，
1: 对这种的，对小朋友来说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都是一个游戏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方式去开展，
0: 嗯，
1: 让小朋友的天性能够通过运动去释放出来，去不会给，从而不会给小朋友的一个骨骼和关节造成一个负担，影响到他的一个发育嘛。
0: 对
1: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儿童体适能训练就是给孩子打一个好的地基，那
0: 基础要打好。
1: 对，我刚才也说过了。只有地基打好了，打好打牢了，打好了，那我们小朋友随之而来的体质，然后他的一个运动表现，还有他的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壮实程度，
0: 嗯，
1: 那就会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以后我们不管是学跑步啊、学跳绳啊，或者学篮球啊等等的一个运动，那他都会有一个就是短暂的一个适应期，他不会说需要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运动，
0: 嗯，
1: 也可以更快上手。避免，而且还可以避免一个运动体态或者运动受伤的一个风险
0: 。所以其实儿童体能训练它其实很有讲究。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教练说到这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好像就是说那我们成人锻炼嘛，那小孩子锻炼就是一个缩小版，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有困惑说，那我到底这个孩子我是从几岁开始呢？我需要就需要重视体训啊，体能训练。那么或者说可以开始专业的体能引导了呢？就是在什么时候黄金阶段，或者有没有一个黄金年龄段啊？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跟船长教练来就是来说一说，让他来回答一下。不过此时此刻，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多焦江山的平台，还有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的平台也正在直播的当中。我觉得今天其实机会特别好，大家如果说刚好就是自己是家长，然后家里面的孩子可能也是觉得说想要把它就是说放进这个体能训练当中来，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来问到我们的教练啊。
1: 嗯，
0: 甚至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可能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体能训练，但是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相通的。
1: 是的，
0: 就让我想到小的时候其实可能你说到的力量，说到的平衡啊或者之类的，像力量可能我小的时候我就去干农活啥的，我可能也是有，但是其实说实话也有受伤，因为我手上其实有很多的。嗯，
1: 是的，我们小时候像我们那个打水漂啊。
0: 嗯，对呀，啊，
1: 也
0: 是
1: 一个上肢力量的发展。
0: 啊，打水漂前段时间刚打过，就特别好玩。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抱石头
0: 啊
1: 我小时候最喜欢抱石头了嘛，抱石头重一点的时候来比看看谁力气大。
0: 嗯，
1: 是不是还有跳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想想那时候那么高，
0: 跳房子之类的，跳绳，大家小朋友都是这些，
1: 对
0: 吧？
1: 对，大家在那里踢球啊。
0: 对，只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有这样一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是说更专业，更就是说
1: 更有目的性的
0: ，然后我们可以避免到这个受伤。因为以前我们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玩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很容易磕磕碰碰擦到受伤
1: 的。我们以前玩的话就是哪个感兴趣就想到什么玩什么。
0: 嗯，对，
1: 那现在的话有这种就目标性的去训练。
0: 嗯，
1: 可以让我们更加有这种综合性的提升嘛。
0: 嗯，
1: 不会说啊，我们只练到这个或者其他的其实反而没有练到。
0: 对，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
1: 对
0: 吧？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要从几岁开始需要重视这个体能训练啊。
1: 嗯，
0: 不过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篮球服书包，还有我们的拉杆的这个应该是儿童行李箱，
1: 儿童行李
0: 箱哈，礼物会送给大家。那么这样子，我们今天除了大家在这个互动的节目当中啊，有问题可以问，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发表自己关于儿童 运动或者儿童训练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另外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发什么呢？可以发爱酷体能，可以吗？就发这样四个字也是可以。
1: 对，可以的。
0: 可以发爱酷体能，这样。然后我们会从所有参与节目当中的这个留言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到这幸运的十位。我会在17:37的时候，这样好吗？左右啊。左右17:37时候左右来公布好吗？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来分享。小确幸说打羽毛球，
1: 对，羽毛球是属于一个专项嘛，但是他从小开始打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说上小学以后可以慢慢接触这种专项。
0: 对，
1: 因为专项它偏向的这种动作姿势啊，或者说基础动作模式啊，会比较单一一点。
0: 嗯，
1: 但不是说这个专项运动不好啊。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
0: 打球
1: 挥拍类的东西。
0: 对，因为我觉得挥拍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会动起来的。
1: 挥拍，对，挥拍的动机还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视觉的一个
0: 视觉是吧
1: 追踪能力。
0: 嗯，
1: 还可以多，像现在有一个科学依据，就是说多挥多进行挥拍运动，可以长寿。
0: 哦，可以长寿。
1: 对，
0: 另外我觉得是这样的，挥拍这个运动是这样的，你好比说乒乓球和这个羽毛球还有网球，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竞技的。
1: 对，
0: 它不像跑步很单一，就是你如果比如说我俩一起打，
1: 它是
0: 我有个输赢，对不对？
1: 对 对，
0: 有个输赢，我这样其实它会有一个趣味性，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来看到昂热说，现在小朋友确实是要多运动，不能整天在家抱着电子产品，不像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整天就在田野里面疯跑。
1: 我从我开始就。我那个岁数也，我那个年纪也是从小就在外面。
0: 我也是，我感觉我是在泥土里长大的那种。
1: 相对来说，我们那时候运动量要比现在要大。当然，
0: 对，
1: 随着这种，肯定国家是越发展越好嘛。
0: 嗯，
1: 那肯定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一些城市化的一个情况。
0: 没错，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能的训练中心给到大家，让大家就是能够安全放心的把孩子让他呢慢慢打好地基，然后
1: 是的
0: 多多运动。
1: 现在还知道就让他我们因为那时候就是地基不是特别牢固，
0: 对，是的。
1: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让孩子有这种这个底子在里面，那他长大以后他所面临的一个。东西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嘛。
0: 嗯，
1: 一个呢，运动也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抗挫折能力。
0: 对，
1: 相信很多人长大以后，在刚接触社会，是不是也是从小白到现在，慢慢的一个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精英人员。
0: 对，
1: 他都是有个过程。只不过他从小这种运动对他的一个心态有个磨练的话，他会更加的去融入社会，长大可以那种。社会的一个融入感会更好吗？
0: 更好一点。所以不单单只是说让身体更好，它会带来更多更好的
1: 后续的
0: 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它会更深远，就是看不到
1: 的
0: 未来看不到，但是你只要把地基打好，未来怎么说呢，很多答案可能都会在路上。
1: 它这个是可以明实实在在的看到的未来的收获。
0: 的
1: 只不过就是不明确。
0: 大家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的多交平台当中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的传染教练会给到我们这个礼品啊，是我们的篮球服书包还有我们的行李箱。大家继续来留言，可以发你小的时候有哪些这个关于这个体能上面的一些运动啊。我们刚才聊到了说现在很多家长很困惑，说到底孩子要从几岁开始来重视到我们的体能训练，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1: 儿童一个生长发育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运动敏感期。那我们基本上是3到12岁呢都是孩子体能发展的黄金期。那我刚才也说了2到3岁我们其实也有在带，那更多的是小朋友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启蒙，而且让他建立一个运动习惯。因为我最近在刷抖音啊，不管是看文章啊，都能看到其实小朋友从小开始给他练的话，会让小朋友去干嘛呢，他会习惯了我有这个运动的一个过程，他不会说到5、6岁的时候再开始训练，到7岁的时候才开始训练的话，他会觉得哦，这是我新增的一个课程，会让我压力很大。
0: 对，
1: 反而从小开始练的话，他会想养成这个习惯，他会觉得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小朋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那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啊，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运动强度，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走跑跳爬这些基础动作的一个建立。那我们看到了有些家长也会说，那小朋友们小时候爬的比较少，站的比较早。那这也是小朋友缺失的一个爬行啊或者蹦跳的一个走的一个 过程嘛。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家长老人或者包括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话还是有一点溺爱的嘛。
0: 是的，
1: 对，就所以说
0: 放不开，
1: 对，放不开，
0: 摔一个跤会觉得
1: 摔个跤，哎呀，不行，
0: 是凳子的错，
1: 对
0: 吧？
1: 心好痛啊，心好痛。对，我们要通过这些运动去锻炼到小朋友的一个平衡感和协调性。
0: 嗯，
1: 那平衡感的话，最主要的敏感期就是我们3到6岁。
0: 嗯，
1: 这个时候平衡感增强以后，可以增加小朋友的一个专注力，最主要是专注力和视觉的一个集中程度。
0: 哦，你说到视觉的集中程度，刚才有位朋友啊，我们的读友八亿说，运动对视力保护有帮助吗？
1: 有的，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视力保护。
0: 嗯，
1: 还有那个我们现在医院说的什么要远视储备。
0: 远视储备。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它需要通过眼睛去完成一个身体的协调，包括去运动、去寻找。
0: 对，你比如说球过来了，你要在想我什么时候去挥这个拍。
1: 而且运动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去流动起来嘛。
0: 嗯嗯。
1: 流动起来会让我们更加有这种澎湃的一个动力。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视觉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温养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的。
0: 对。
1: 而且我们6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往往都是一个什么下肢力量不足，然后骨骼发育其实还没有完全嘛。
0: 嗯。
1: 然后建议说就要把体能这个运动去作为一个基础项目来训练。
0: 嗯。
1: 因为通过这种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还有安全的一个方式，去给小朋友去打造一个良好的运动基础。这样的话，我们之前说了，去再去学专项，有地基，那我们还在乎这个房子。会建的会突然倒塌吗？
0: 不会
1: 的，肯定会建得更好嘛。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7到12岁，那这个时候的话，小朋友就逐渐进入到小学的一个阶段。然后刚才我也说，1到3年级是运动的巅峰期。
0: 嗯。
1: 那我们体能作为一个基础，那肯定要给他说，慢慢的去在基础上再去给打牢。但是呢，这时候的孩子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专项化的一个运动。去让小朋友去学习一些专项化的发展，包括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像我们最近中国比较火热的匹克球啊，对，还有我们跑酷啊，这些都是一些专项运动的发展。可能说有时候觉得每个人，因为我们江山的话，羽毛球发展的会比较好，篮球发展也比较好，那也要去进行，因为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嘛，
0: 对，
1: 就要进行多元化的一个训练，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小朋友的兴趣在哪里。
0: 哎，这个兴趣其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他可能对篮球很感兴趣，他对就是球类，但是我不是，主要是我没有孩子啊，是这样，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我运动这块的话，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啊，这个在田间地头跑的比较多，
1: 嗯，
0: 就感觉我自己认为我协调还可以，就比如说球类啊，
1: 我们那时候在这样说。在里面能打水漂也是锻炼协调，
0: 就各种
1: 爬树啊、摘东西啊，都
0: 是。就是我觉得孩子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确实他自己对某一项运动、某几项运动他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就让他去学。
1: 是的，
0: 嗯，就让他去学，
1: 培养他的兴趣。
0: 没错，
1: 你要给他多一点选择。
0: 嗯，
1: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选择，
0: 没有选择，那时候确实是没有选择，
1: 对，那确实
0: 瞎玩，
1: 对，
0: 瞎飘。
1: 而且像12岁以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可以在体能的基础上，把小朋友的一个兴趣更加的去固定化一点。
0: 嗯，
1: 那我刚才说7岁以上，那我们去多元化的发展，不是说固定在这个项目上。
0: 嗯，
1: 那12岁以上的话，就基本上他能够找到他的一个兴趣了。那在体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专项运动去给他慢慢的去当成他的一个后续的发展去做一个训练，让他的一个身体素质和运动专项能力去同步提升。
0: 嗯，
1: 而且其实我们哪怕是3岁以下的小宝宝啊，小朋友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做一跟小朋友去做更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亲子互动运动。
0: 嗯，
1: 比如说爬行、翻身，给小朋友去打造一个运动基础。所以我们这个儿童体能训练啊，从来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我们越早科学引导才是最好的。
0: 嗯，不是越早越好，要科学引导。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歇的问题，他已经发了2个了啊。他问了第一个问题是，比如说4岁儿童一周运动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宝宝喜欢骑扭扭车算运动吗？让我们船长教练来回答一下。嗯，
1: 像小朋友这个年龄段啊，3到5岁孩子，
0: 嗯，
1: 包括每个小年龄的孩子，他最起码每天他就像我们一个。前几年我们政府有出那个政策嘛，
0: 嗯，
1: 就最少要每天保持60分钟的一个 小朋友的一个运动强度，
0: 每周60分钟，
1: 对，每周运动强度，它只是小朋友平时的一个跑跑跳跳啊，
0: 嗯，
1: 或者平时出去玩啊，它都算运动，但是只是让小朋友去动起来，
0: 嗯，
1: 那要系统性的训练的话，我们差不多像比如说来机构训练，或者说在专业的一个场地里训练，那我们一周差不多保持到2到3次的一个训练，
0: 嗯，
1: 其实对小朋友的一个身体恢复啊，对小朋友对动作的学习啊，也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熟练和加强的一个效果了。
0: 嗯，所以其实还是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越早科学引导越好。
1: 嗯，
0: 有看到我们的秋爽说天天坚持加油啊，那确实坚持就是胜利嘛。我们的十一也说到了，我们的昂热说，我小学的时候看灌篮高手就喜欢打篮球了，运动其实贵在坚持。
1: 对，
0: 嗯，
1: 一个是他的一个可能一个契机，
0: 嗯，
1: 他这样说的去看灌篮高手，
0: 嗯，
1: 是不是？那我们小时候，现在小时候都是受灌篮高手的熏陶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对篮球这个方面都大家都会说有兴趣，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如果是真的喜欢一项专项，那我们就大家就要坚持下去，
0: 没错，
1: 为了让专项不单单是成为职业，
0: 嗯，
1: 那也会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社交的一部分，
0: 一部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
1: 生活的一部分，
0: 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可以发爱酷体能，也可以发看，关于这个运动您怎么来看孩子的这个运动这块儿，
1: 嗯，
0: 比如说你家里刚好有小宝宝，哎，有几岁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的找我们的船长教练来问一问。谢谢我们的 Iris， 好久不见哦，说坚持运动才有健康的好身体，非常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跟船长教练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了。下面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要给大家就是分享几个简单易学，在家里面可能就能做的这种小方法，不用专业的器材啊，就是家长在家里面也可以陪孩子练的这种，
1: 可以，
0: 嗯，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嗯，
1: 对，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那我们今天就跟家长们分享一下我们几个零成本易操作的一个体能小游戏啊，因为适合3到12岁，我们每天像小朋友的话，可以家长可以抽出时间去玩个15到20分钟，也能达到一个训练效果。第一个呢是亲子爬行，那比较适合3到6岁的一个孩子，
0: 嗯，
1: 那家长和小朋友一直去趴在地上做一个手吸爬，我们可以家长以孩子的身份，就以把自己当成小朋友，跟小朋友做一个爬行比赛呀，
0: 嗯，
1: 或者边爬边去爬到对面去拿个，比如拿个糖果，拿个那个小一些小物品，让小朋友有一个这种互动性，
0: 嗯，
1: 去做一个小，就家长和小朋友的做一个竞争嘛，这样小朋友也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参与，当然也锻炼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孩子。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是一个障碍跳跃，
0: 障碍跳跃，
1: 那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就是在床上跳，那相信有很多家长应该抖音上也有看到过哦，一个家长坐在上面，把双脚打开，小朋友们站在他的双脚里面，
0: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我们刚开始的话，家长可以拉着小朋友的手，然后往上跳，小朋友跳起来的时候，家长把脚并拢，小朋友做一个脚打开的一个状态，就做开合跳，然后持续的一个开合去跳，这样的话可以锻炼到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肢体协调，还有神经的一个控制，
0: 嗯，
1: 还有他的一个就他的一个下肢力量，
0: 嗯，
1: 啊，这也是障碍跳跃。当然也可以给小朋友摆一些器材，就哪怕一个小瓶子小抱枕，让小朋友去跳过去，
0: 嗯，
1: 也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啊，对，
0: 嗯，
1: 第三个的话是靠墙静蹲啊，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进阶版，这个就考验我们爸爸的手臂力量了。
0: 好，
1: 那我们可以小一点的孩子啊，可以爸爸撑在墙上以后做一个半蹲的一个姿势，
0: 嗯，
1: 然后小朋友挂在爸爸的手臂上做一个悬挂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可以促进小朋友的一个身高增长，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第二个的话，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靠墙静蹲，
0: 靠墙静蹲，
1: 对，后背贴牢墙壁，
0: 嗯，
1: 膝盖弯曲90度，这样的话我们坚持30秒到1分钟，这个动作的话不单单是提高小朋友的腿部和核心力量，
0: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膝盖是不是不要超过，
1: 嗯，
0: 那个
1: 保持90度，
0: 保持90度就可以了。OK，
1: 保持90度就可以了。
0: 最好是膝盖能够对准第二个脚，是不是？
1: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0: 与肩同宽，
1: 对，
0: 嗯，
1: 脚尖朝前，然后膝盖朝脚尖的方向，
0: 嗯，
1: 那个下蹲就可以了。
0: 下
1: 对，
0: OK，
1: 脚尖方向下蹲就可以了。
0: 嗯，你别说，这个成年人好多都蹲不了几秒钟。
1: 腿部力量是我们人体最具有这种 代表力的代表性的一个力量。腿的力量好，那说明这个人他的一个血液流动的会比较快一点。
0: 哦，你看，所以这个靠墙静蹲也是适合六岁以上的孩子。对，
1: 六岁以上的孩子，而且这个动作的话，对小朋友的一个腿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小朋友想要有一个修长的一个腿，包括男孩子、女孩子腿长得修长，那他的一个身形也不会很差。那我们就是需要去增强他的一个腿部力量。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拉伸放松。每天晚上陪着孩子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比如说扩胸运动，比如说坐位体前屈，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是小海狮趴在那里的一个腹部拉伸。去缓解。

0: 好，走路还有健身等等，哦，很棒哦。
1: 理念很不错。
0: 对，左些说靠墙静蹲大腿好累，平板支撑也可以哦，可以吗？
1: 平板支撑它这个没有靠墙静蹲来的那么实在，
0: 嗯，
1: 啊、对，平板支撑它还是建议是大一点的孩子，
0: 大一点的孩子，
1: 12岁以上的孩子
0: 啊，对，
1: 因为平板支撑给到孩子的收益并不高，
0: 并不高、
1: 啊，因为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说练孩子的核心，
0: 嗯，
1: 我们要练孩子的一个就是下肢的力量，
0: 下肢的力量，
1: 肢体的力量，
0: 嗯，
1: 然后再锻炼到核心的一个力量传导性，
0: 嗯，
1: 啊，因为平板支撑它只练核心，它并不能练到小朋友的一个肢体协调控制，
0: 嗯，对，你看这就是专业了啊。首先说我们家宝宝骑扭扭车跑得飞快，都追不上他。
1: 扭扭车的话，我们还是。骑可以骑，但是不要骑太久、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小朋友的腿就那么点长，
0: 嗯，
1: 那骑多了会容易造成螺圈腿啊，
0: 哦、
1: 或者 X 型腿都有可能的。
0: 嗯嗯，时间17:39了。刚才说这个37左右的时候，这样我因为在这个教练在跟大家来普及的时候呢，我已经静静的、默默的把今天这个互动的这些朋友们啊，我都记下来了。这样子，我来公布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其实还有一个内容要跟大家分享。我简单来说一下，是这个篮球服是小面包十一和小确幸，书包是杨秋爽心意。刚才心意有，哎，心意还有我们的 Iris 淡然自若。然后行李箱是昂热左些。啊，刚才这些朋友呢，他们的留言我都有念到，所以我就一一的先用这个笔先，下来了。我们还有点时间呢，要跟教练再把一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待会儿呢，
1: 嗯，
0: 节目结束之后，我会在我们豆瓣平台当中的这个留言板块当中置顶刚才赢得我们礼品的朋友，好吗？啊，小橙子说这个单杠运动，啊，哎呀，问题好多噻，要不然我们就回答大家的留言吧。
1: 可以的。
0: 一飞说。8岁孩子练什么？
1: 8岁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小朋友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1: 那如果他可能说基础体能基础不是，就从小体能基础会没有做这种长时间去有锻炼过的啊，我们可以先从体能开始练。如果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就接触一些，比如说专项运动，包括我们的一个跑酷啊、足球啊、篮球啊这种的一个运动。因为也要根据小朋友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做一个出发，
0: 嗯，对，
1: 因为小朋友8岁小朋友确实练的东西很多，嗯，当然我们也要选择适合合适的啊。
0: 嗯，对，人看敖人说小孩的核心本来就很强，
1: 是
0: 吗？是
1: 的，小朋友如果小时候爬的比较，因为小朋友第一个他翻身的时候他需要核心，
0: 嗯，
1: 爬的时候需要核心，站的时候又需要核心，
0: 嗯，
1: 他都是练核心的一个传导力，
0: 传导力，
1: 对，
0: 对，没错，
1: 联动性
0: 哈，
1: 哎，那我们现在只需要把他的一个四肢给先力量先上大肌肉群先练上去，
0: 嗯，
1: 然后再把他的一个协调性加强以后，他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控制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0: 嗯，我们接下来时间这样子，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因为前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在这个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来避免这些误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关键的。陈长教练，这样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是抓要点，
1: 好的，
0: 第一、第二、第三，我们这样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哦，
0: 嗯，
1: 我们就是说儿童训练不要说以拔苗助长的一个形式去给小朋友开展。
0: 对，
1: 第一呢，最主要的就是不要用成人的一个训练方式去教孩子。
0: 嗯，
1: 因为给孩子就严禁给孩子做一些负重训练和高强度的耐力训练。
0: 嗯，
1: 那除了12+以上，包括到15+，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耐力训练，其他时间的话就不需要说进行一些什么无氧耐力啊这种的一个间歇式的一个训练啊，有氧耐力是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安排的。
0: 嗯，
1: 因为小朋友现在骨骼还在发育，过度负重的话会影响他的身高增长。
0: 嗯，
1: 那这个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也不就是举重嘛，因为小朋友举重他从小开始举重啊，他因为进行负重会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身高会受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啊。
0: 嗯，
1: 对，当然这个运动也是很神圣的，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追求运动强度，不注重他我们的一个就不要就不注重我们的动作规范，让小朋友觉得让很多家长就觉得小朋友运动的越多越好啊，
0: 嗯，
1: 但是一旦小朋友一直说不注重这种动作模式，那一旦长时间以往的话，它会形成一个不好的一个体态。
0: 嗯，
1: 对，这个体态的话，也就是后面慢慢成型以后，也就很难去调整了。 不可逆的啊。
0: 嗯，
1: 然后第三的话就不要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然后我们运动的话是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包括我们去上重量啊，去干嘛的，
1: 对，
0: 都是要一步一步来，哎，不要说长时间就哎，我想要让他赶紧到这个成绩，
1: 嗯，
0: 那反而会适得其反，给小朋友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啊，
1: 嗯。好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我们爱酷体能的话，其实从开业到现在已经帮助江山几千名孩子来改善体质了，对吧、
0: 嗯、
1: 很多的家长其实反馈孩子来训练之后呢，体态变好了，吃饭更香了，睡眠更好了，注意力也更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你们的团队教练都想看到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刚才有一个一菲姐说我们的爱酷体能这个中心是在哪个位置，其实很好找，就在我们东方的这个对面，
0: 对
1: 对吧，很好找，
0: 麦当劳楼上，
1: 哎，麦当劳楼上啊。然后呢，今天实话内容准备的其实是很多，但是咋就是说呢，咋说呢，专业的这个东西啊，咱们就是希望下次船长教练还就是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然后另外的话、嗯、大家想要了解就可以到我们的店内找我们的船长老师、嗯、目前他是在我们的通路门的这块名店，因为其实除了通路门这块的话、嗯、我们还有
0: 城北对，东方城北二楼、
1: 嗯、
0: 对，
1: 还有
0: 然后城南东方，
1: 对，三个门店，
0: 一楼，对，
1: 嗯，
0: 都能够看到我们的门店，
1: 嗯、
0: 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船长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这个内容了。其实孩子的健康我觉得是家庭最大的幸福、嗯、所以科学的体能训练的话，我觉得还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障，所以有关于我们体能训练的问题可以找到我们的船长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呢、嗯、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昂热说家长在带孩子的时候练习一定要注意小孩的保护啊，这个非常的贴心啊，谢谢你。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喽，感谢我们的船长教练。刚才说到的十位朋友近期就可以到我们的通路门的这块去领取，好不好，
0: 就近门店领取、
1: 嗯、就近门店领取、
0: 啊、
1: 拿上你的这个参与的这个信息，然后给到我们的门店的人员看就可以了。
0: 对、嗯、我们到时候不是会有这个会放到我们那个聊天记录里的，
1: 嗯，
0: 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拿着那个聊天记录来。
1: 对、
0: 啊，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我们的船长教练，我们祝各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各位拜拜，
0: 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省委省政府在义乌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王浩讲话，刘杰主持，连一敏、王成主席出席。
8: 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开赛，超200支队伍同台竞技加展演。
0: 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今晚在绍兴启幕。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0: 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今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义乌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深化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绩，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上，王浩与大家共同重温了义乌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历程，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王浩指出，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扛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努力走在前，做示范，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八八战略总纲领总方略，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必须始终依靠改革创新破难题增优势，必须以敢斗善斗赢得发展主动，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王浩强调，各地要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全力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不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王浩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进一步稳外贸、稳产业链、稳供应链，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扩投资、优结构，要以四新为路径，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要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积极探索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

0: 型的有效抓手和路径。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前，省领导考察了全球数贸中心数贸港，金华市、义乌市和萧山区、余姚市、德清县、青田县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汇报或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二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指引下，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实现精彩蝶变， GDP 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出口总量位居全国县市区第一。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说，站在新起点，义乌将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勇当县域经济模范生，
3: 自觉把义乌置于国家战略的主跑道中谋划推进，聚焦市场、改革、开放等八个重点攻坚突破，全力构建美全球、卖全球、美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坚决以义乌的稳和进为全省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2: 义乌的成功根本在于立足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余姚市委书记沃永特说，余姚的优势是产业基础扎实，长期居工业百强县前列，他们将以链群配、协同联动全速驱动产业升级，
4: 加强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智能物联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和全市工业增加值均突破千亿，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行动，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区域性工业设计中心，推动中国塑料城早日打造成为宁波首个千亿级专业市场。
2: 德清县委书记王波说，义乌用基层首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德清地信事业同样起步于无中生有，他们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融入德清实际，以新一轮地信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增量，
5: 把地信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时空基座的潜能显化为发展的实物量。今年地信加产业规模要实现20%以上的逆势增长，力破400亿大关，以国家时空信息融合创新试验区为牵引，聚焦石景山尾、空天芯片模组等细分领域，推动全球地信领军企业落户，实现重大突破，做强跨界融合产业链条，主攻车联网、 AI 影视等赛道，成链成市，车联网产业规模年内突破150亿。
2: 青田县委书记潘伟说，义乌靠鸡毛换糖起家，青田靠华侨挑担出海，都拥有鲜明的开放和商贸基因，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核心是学市场化思维，针对全县仅有5.2万市场主体，进出口总额只及义乌1%等问题，他们要主动借力义乌通道功能，发挥青田38万华侨遍布146个国家和地区网络优势，全面推动侨的亮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6: 坚持以侨系贸、以贸促产、产贸融合，推进沙拉米、咖啡等进口食品贸转工项目提质扩能，反向引导本地传统企业向青田制造加侨贸出口一体化转型，力争15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以上，加快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建设，全线贯通欧江高等级航道，推动华侨海外仓覆盖40个国家以上，全力实现2028年调出三区海岛线序列，2030年进阶全省工业大县行列的目标。
1: 接下来，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成长的烦恼往往始于衣服变小，对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制度性的不合身都是一次主动破局的尝试。当发展步伐超越既有制度框架，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换上一件大衣服。义乌发展过程中有多次换装，其中2005年是关键一月，这一年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县级全县却成为发展的

0: 天花板。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次性下放470多项社区市级管理权限，围绕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城乡一体、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量身定制，让义乌在市场制度的无人区里闯出了新路。为了开拓物流通道，2014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将内陆县城的开放需求嵌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局，让义乌实现了从内陆末梢到世界枢纽的跨越。而当下义乌国际贸易第二轮综合改革正在进行，着力破解买全球的堵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列入清单名录，义乌正从世界超市迈向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经验启示我们，大胆改革，及时赋能，才能在破解问题中跑出发展加速度。从新商建市不动摇，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逻辑，从鸡毛换糖到品牌出海，从内陆口岸建设到把港口搬到家门口，义乌的每一件新衣都紧贴发展实际，呼应群众首创，每一次换装都是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生动诠释。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经验。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创新引擎培育全国型首站活动今天在宁波举行，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产业化高质量转化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公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首批67个试点成果和108个试点单位，浙江4项成果，7家单位入选，其中宁波就有1项成果和4家单位入选。试点单位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高铁车辆健康监控系统成套传感器，目前已完成技术研发与验证，正处于产业化推广应用阶段。企业副总工程师郑良广说，入选试点后，产业链协同将更高效，加速成果产业化落地。
3: 未来的话，会与轨道交通板块的各个系统商和主机厂一起去协同推进我们这些批量化产品在高铁动车组的牵引、制动和信号等关键控制系统里面的产业化的落地，在未来的2到3年内，预计将形成年销售数量超过1000只，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规模。
2: 本次活动聚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制造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工作，展示了70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设置制造业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2大主题成果路演专场活动，企业、高校院所、科技金融机构、试点单位代表等分享研究成果与产业化经验。8项高新技术成果项目签约。作为首站活动的举办地，宁波产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以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产业、绿色石化等为代表的现代产业集群，为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场景。目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0家，技术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王树说，宁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为试点成果和单位打造有利于成果产业化的创新环境。
4: 这些单位有好的成果，我们提供成果发布的平台，一起嫁接科技金融的投资公司，然后帮他们一起来找合适落地的场地，帮助他们产业化落地在这里。我们希望承接成果转化的平台矩阵越专业越好，接受到转化受益被赋能的企业越多越好。
5: 当我们在看科幻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有机器人参与到生活当中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便利呢？那今天啊，通过一场应用大赛，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我们所想象到的这种未来的场景已经照进现实了。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今天在杭州云栖小镇举行，有超200支国内外的赛展队伍集结，集中展现了具身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当中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成效。接下来马上跟随记者方梦玲的脚步到现场去看一看。
6: 上午10点多，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第一轮比赛开赛，两个带着

0: 不同颜色拳击手套和头套的机器人在赛场上进行了2分钟的拳击比赛，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最终，杭州数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机器人凭借精准的命中率更胜一筹。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出题人李开宇说，
1: 拳击是对机器人存在极限扰动的一次稳定性验证，主要是验证了机器人运动控制的稳定性。
0: 测试赛测技术，而最终衡量价值的是场景。从消防到电力巡检、水下救援、服务器接口插拔，再到仿真平台的日常抓取、仓储物流训练等，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多个现实生活场景的比赛。在商超货品识别抓取场景赛中，只见一台人形机器人在货架上拿起一瓶红色包装的矿泉水和黄色包装的纸盒，转身走向货筐，然后把货品放到对应颜色的筐里。记者了解到，规定时间内精准识别并放置更多货品的队伍为获胜队伍。参赛者荣成科技负责人黄孟伟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想解决大型商超夜班人工不好招的痛点。
2: 这种比赛的话，我觉得就像我们学习的时候的月考、期中考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每阶段的过程中来验证我们自己，一方面能够发现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别人比完之后，我们认识到差距，取长补短。
0: 赛事核心支持单位西湖云创集团总经理岑木勋说，具身机器人行业虽火热，但规模化商业落地仍是最大瓶颈。这次举办应用场景的比赛，就是为了让机器人能一步步真正走进工厂和千家万户，成为人类可靠的钢铁伙伴。
3: 我们14个场景呢，都是通过向社会征集，向我订单需求的企业来征集，比如说盒马绿城服务，你们需要机器人解决什么能力，通过这个需求的牵引来解决我们目前我们赛事的设施的问题。
0: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未来产业处处长孙体中说，我省已明确将场景建设作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抓手。这次大赛的核心使命就是加速以赛引企、以赛促产。
4: 我们也在谋划推动设立探厂，来挖掘业务上应用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另外，我们也在谋划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让场景应用单位牵头，来共同打造一些高价值的小切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开放、场景的培育、场景的对接到场景的落地，前链条推进场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5: 感受了科技的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文化的魅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今晚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启幕，开幕式联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粤剧各大流派中坚力量与新生代新秀悉数登场，预计线下参会规模超9000人。本届粤剧艺术节期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面向全国粤剧院团，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展演将在绍兴大剧院、嵊州粤剧艺术中心等6大专业剧场轮番上演。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艺术节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粤韵。
6: 当电竞遇上了时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第二届桐乡蒲苑电竞节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启幕，详细情况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7: 哎，你好。
6: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电竞节现场的情况吧。
7: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也是来到了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在古镇南部，竞技类、格斗类等游戏区域前呢，都已经有很多游客在体验了。特别是像比如像90后的沈先生，他就聚精会神的玩着被他称为复古游戏的拳王格斗游戏。他说，玩这些游戏就感觉自己又年轻了一回。那沈先生所在的这个场域呢，是本届电竞节首创的街头争霸板块，覆盖70后至00后全年龄段，在古镇的街巷、巷弄与公共空间设置超过50个趣味竞技项目，涵盖8大类、21款游戏。那板块负责人说，每天呢，在这个板块会发放奖品，比如参与游戏的市民赢一次就获得赢一次游戏呢，就会获得30积分，50积分就可以兑换一张街头奖券，每天通过奖券抽奖会诞生奖品，大奖是一台 Mate 80 Pro 手机。

0: 可以说这个奖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那除了刚刚你介绍到的这个覆盖全年龄段的游戏比拼之外啊，这本届蒲苑电竞节还有什么亮点呢？
1: 作为第二届的这个蒲苑电竞节啊，今年的赛事能级是显著的跃升了。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正赛首次是在古镇举行，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八支国际顶尖战队将在这里展开第五人格国际邀请赛。王者荣耀 KPL 老乡杯及 KPL 奇妙日联动活动则会带来极具地域情怀的移动端对决与沉浸式的游园体验。前面也提到的这个街头争霸板块也是本届的电竞节一大的亮点。那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5月31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桐乡蒲苑古镇看看。
0: 好的，感谢小林。
2: 关注完虚拟赛场的荣耀，再来感受现实民生的温度。舟山首条就业方舟昨天起航，并开展登船进岛活动，方便小岛群众获得优质可及的公共就业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舟山首条就业方舟以往返于新城长治岛和普陀六横岛的如新一轮为载体，舟山人社部门在客舱打造了一个海上移动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随船开设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技能培训等政策咨询摊位。在单程航行的70分钟里，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舟山市民王辉说：“
4: 是吧，补缴方面的，还有个劳动力仲裁方面的，正常情况来都要去他们办公的地方询问。一个是我上班方面，这个时间呢也是空闲，我就直接问了，很方便的。”
3: 如新一轮靠泊六横岛后，工作人员把就业服务搬到人流集中的六横交投集贸市场周边，摆摊宣传政策，展示热门岗位。
5: 看到这边招工嘛，岗位挺多的，我就来看一下。
6: 来买菜，顺便来看看，问问社保，蛮方便的。不然我们还要到便民中心那边去。
3: 当天就业方舟的航线数量在岗位设置时更贴合小岛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就业特点。
7: 全市各县区另外4条就业方舟航线呢，也计划在月底前启用，通过把就业服务、招聘岗位、服务活动呢办到船上，登船进岛服务活动，进一步呢弥补了小岛居民就业服务的可及性不足、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等船板。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应急管理部今天表示，即日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去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年平均工资近13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7万多元，规模以上企业年平均工资为10万多。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2: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军前一天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13号晚至14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主要目标是基辅市。
0: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了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职位暂未确定人选。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9: 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实

0: 人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

0: 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审视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员作用，激励盟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 47.88 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万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2: 致富有道，
1: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又好养。
1: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1000天、2000天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1: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七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1: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上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 C 级的品质了。
1: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鱼啊，稻田养虾吧，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10来万块钱。
1: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也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1: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0: 超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2: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2: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2: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2: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2: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2: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名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0: 乡村采风。
3: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4: 我今天流血的脑壳看不清洁了，这边哪去打了哪去安了，这里安这里耶了科吧，安可了科洗车科可了科安一个的是不是我免疫的。
3: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是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5: 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3: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 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
12: 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龙家，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前一阵子讲到周杰伦，只剩 QQ 星这个朋友就说呢，周杰伦就像是一场龙卷风，占据我整个的中学时代。和闺蜜在教室肆无忌惮地唱《彩虹珊瑚海》《简单爱晴天》，把歌词写在粉色的明信片上，塞给暗恋的男生。那时候还省钱去买各种海报 CD。如今可能在某个大雪纷飞的街角，再听到熟悉的旋律，依然会浮现黄昏午夜迎风歌唱的感伤和泪滴。我想，我们还相信爱情，青春从未散场。关于青春，年龄从来不是界限，就好像周杰伦那一次找费玉清一起来唱《千里之外》一样。虽然隔着时间代际，虽然音乐领域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加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混搭反应，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看李碧华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青蛇》的时候呢，因为也看过小说的原作，也看过电影，就会发现电影里面的意境，徐克在拍摄出来那个美感，甚至超过了小说文字当中的描写。这是我们在不同的介质当中阅读一个故事，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叫盘古的朋友留言，就特别有同感。他说，最早是在电影频道看到这部电影《青蛇》，满心的抗拒，因为那时候我的审美里全是赵雅芝的《白娘子》。几年之后再看，就沉沦在王祖贤跟张曼玉的妖气里。后来又看了多少遍，早就忘记了数字。我觉得我跟盘古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也是有一天突然看懂这个电影。有些东西出现的时间太过早，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总是有点懵懂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读。到了最近这些年，田沁鑫的话剧《青蛇》，把青蛇白蛇的故事拿出来讲，它其实跟李碧华写的《青蛇》、徐克拍的《青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你会发现，第一版当中袁泉跟秦海璐在《青蛇》里面的别种风味，它让人重新来思考《青蛇》这个剧。而主角在田沁鑫的版本当中变成了法海，你就知道古典传说的魅力，透过艺术家不同的转换，那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焦点其实是不一样的，算得上长解长新。前提就是这个命题足够经典。说到青蛇，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黄沾的神来之笔。在青蛇当中，他写了这首歌的插曲，名字就叫做《流光飞舞》。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当年徐克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流光飞舞》。我记得有人曾经说，当年那部《青蛇》里，许仙如果是张国荣演呢，又是风华绝代的一个结果。但也有人抗议说，如果他演的话，一定会强调青蛇跟白蛇的戏，喧宾夺主。理论依据就是，当年在《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抢了聂小倩的戏份。对啊，《倩女幽魂》其实主角应该是聂小倩，但后来人们都记住了宁采臣。当然，那是徐克电影里绝对的代表作。他对一个东西的解读，总有他自己的心意。那时候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到今天你发现，他其实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人世间、对这个社会的种种思考。
2: 人生梦如露

0: 朋友又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
1: 就像有位叫做巴山老男孩之前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上留言一样，他说有些歌的演唱者，尤其是作者们，我认为经典的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以前50年生人，而且香港作品当中的作词作曲者基本上老派一点的都有三个人包办了，那就是黄沾、顾嘉辉跟胡伟立，无限怀恋这些鬼才。此话的确没错，因为这是这些经典的鬼才们创造了粤语歌坛非常辉煌的一页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可低估的贡献。等一下回来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要分享其中的这位顾嘉辉他的代表作。你要知道已经80多岁的他2015年还刚刚在香港开完了他的作品演唱会。

有位叫做风雅再送的朋友说，有很多粤语经典老歌真是耐听，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又听了一遍这歌，回忆起刚刚传入内地的80年代初，那时候刚刚从历史的混乱和荒唐中走出来，

家有希望，自己年富力强。素日的愿望，读许多书，做一些事，终于能实现了，总是精神十足。这一晃过去了30年，再听汪女士的原唱，仍然有一份感动。从她写汪女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历史来，有什么样的行文跟说话的习惯。今天我们说年轻人不再富有一些传统的表达或者是优雅的表达，跟成长的时代社会的氛围其实不无关系。既然说到这首歌，就来听听汪女士的原唱吧。

刚刚听过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旋律来自香港著名的作曲人顾嘉辉。这样的夏天，有晚风是最惬意的时刻，所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晚风》，而跟刚刚这首一样，都来自顾嘉辉。顾嘉辉在香港乐坛当然也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了。1933年出生的他是粤语流行曲重要的创作人，在香港也有歌坛教父之称。你算一算，他至今创作了超过1200首作品，当中很多脍炙人口，因为呢，好多被用来当作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他跟黄沾曾经一起举办过作品演唱会，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辉煌一生，因为他们一起搭档制作过很多很经典的作品。2015年在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依旧邀请历代歌手上阵，82岁标志常青树。以82岁常青树的年纪，他的存在和仍然能够上舞台演唱，是一份令人珍惜的欣慰。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也继续说说香港乐团的顾嘉辉，同时来分享一些经典的粤语老歌的回顾。网络平台上有位叫做小马哥的朋友说呢，听这些粤语老歌，旧日情怀又在浮现。年少的我不懂得爱，但是金庸的小说改变了我。夜深人静，每每读到动情之处，往往热血沸腾，想象自己会变成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仗剑江湖，一起开心，一起流泪。可叹这些经典从今往后都很难再有。我的武侠梦，快意恩仇的世界，大概要留待来生了。说到顾嘉辉跟黄沾合作过很多武侠电视剧当中的歌曲，那真的也是关于武侠片非常辉煌的年代。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呢，有一首歌旋律之优美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是当年无线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当中的《两望》。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
5: 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每地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孙燕姿。

虽然我做老歌节目做了十几年，但这两年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是某一些歌曲可能听着好像没有过多久，怎么一晃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而这首歌已经来自于20年前，这是2000年孙燕姿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E-Lover》，由李瑶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我想起20年前，我一个同学，一个女生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其实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她非要跟着孙燕姿理那样的一个发型，而且这首歌是她常哼的，经常。

就是那一位当年不停在我旁边唱等你说 I love you 同时又拿大词典论我的同学，前一天看他在山二宝，好像是带二宝出去在什么地方旅行，这一晃的20年过去了。时代变迁这回事儿，有一些音乐作品特别成熟的记录下来，比如说这首歌里说，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 email 祝福信笺，问候里夹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这首歌大概就是异地恋，一个人在这边，另一个人在那边，生日的时候只能通过 email 发一封亲爱的生日快乐。话说20年之后的2020年，如果一方过生日，另一方只是发一封邮件祝生日快乐，那可能下一个生日就不能一起过了。现在谁不是发个微信红包，亲爱的1314，甚至于是520-1314之类的，对不对？你看20年改变好多好多。而在更早一年的1999年，朴树有首歌叫 New Boy， 里边说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那个时候咱们在用 Windows 98，而现在您电脑系统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 New Boy 这首歌曲出自于专辑《我去2000年》，而现在就要正式开启我们重回2000年的步伐。系列节目《我去2000年》今天正式开始。第一集我们来听孙燕姿在20年前发表的燕姿同名专辑。刚才第一首歌曲是 E-Lover，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加的轻快，因为它叫超快感，由李卓雄和包小柏填词，包小柏谱曲，包小松编曲的一首歌。是啊，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特别轻快的一首歌曲，孙燕姿的《超快感》，在你感觉受挫受伤的时候，这首歌都可能会给你一些阳光向上的力量。我们来说孙燕姿她的家庭，这点上可能各位如果关注孙燕姿的话一定已经非常了解。孙燕姿其实她是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而她家中的每一位我们来细看一下哈，她的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也是一位老师，而姐姐孙燕佳比她长3岁，在新加坡巴克莱投资银行任副总裁，而妹妹孙燕美小她6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医学硕士。燕姿之所以叫燕姿，是因为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次女等于姿，所以叫孙燕姿。孙燕姿的爸爸特别喜欢《橄榄树》这首歌曲，但他的爸爸也是我们说的千百惠，基本只会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于是当燕姿做歌手以后，他有翻唱过《橄榄树》，就是替爸爸把当年没唱完的歌曲给完整的唱了出来。其实一开始孙燕姿做歌手，家里有些反对，也是我们刚说到的这几位老师做很多的家访，做很多的努力，才让家里同意孙燕姿做一位歌手的。可能提到孙燕姿这样的歌手，总感觉没有老啊，还是少女模样啊，而且这些歌也没几年，但是不需要夜观天象，只需要掐指一算，却发现不对，整整20年过去了。有一些歌经过20年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他们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烈，历久弥新，历久弥香。就像这样的歌，只要一想起，你马上会回到当年的那一个夏天。

有些歌真的可以带你坐上时光机回到当年，当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你已经事业有成，你的人生早已经步入下一个阶段。当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学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阶段，而现在一晃的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李老师、李教授。我刚才看孙燕姿微博，在看她出道20年的那一系列直播相关的微博，燕姿说，我很想说说这20年真的是时光飞逝啊，前10年忙到想吐，后10年虽然过得有些任性，过自己生活，我觉得艺人可以走自己的步伐，虽然我知道我的社交媒体没有很丰富，但我都会看大家给我留的言。而在燕姿微博底下，你可以看到陈洁仪、韩红、阿信等等歌手在留言，他们也作为听者在听孙燕姿现场唱歌。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燕姿笑，她一笑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明媚的，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种所谓的职业的笑，而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幸福感的洋溢。我自己听着孙燕姿的歌，从一个小男生到这个阶段，有一次采访，燕姿说，李志，那你最喜欢哪首歌？我说我喜欢同类，她说终于不是天黑黑。对啊，很多歌手的代表作成名作一直记得，但别的一些作品却容易被忽略，所以除了今天这一张，除了这一张当中这4首，也推荐各位多听一些孙燕姿各个阶段的作品。你的身边肯定也有很多很多孙燕姿的忠实歌迷，我的身边就有一位。我刚刚也想起我的这位前同事、现同事、妹妹、好朋友，当年他刚到电台实习，我带他，一只小志哥、小志哥跟在后面。后来我从原单位离职，他接手我的节目，在我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给我录了一段声音，听得我老泪纵横。我们都以为那可能是一场告别，确实是告别。后来我们那个电台消声了，匿迹了。后来他又到了我的县单位，成为我的县同事，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了。如果你也听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 Miss Radio 的景伟的话，应该知道也是一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的主持人。而那一次采访孙燕姿，景伟知道说，小志哥，我想一块儿去看燕姿。我说好啊，没问题。然后我们就采访，景伟一直在身后，感觉是哇哇这样的状态。我们拍照，燕姿的团队当中彪形大汉说不行，燕姿说没事，反正都是媒体的朋友，而且是真心喜欢我的，非常随和的一个人。那样的随和真的真的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就让你感受到那是来自一个人的真诚和他的教养。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蜻蜓点水的听了一下孙燕姿在2000年发表的《燕姿》同名专辑，开启我们的系列节目《我去2000年》。这个系列会做很多很多期，有很多歌曲、专辑、歌手，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些错愕，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声淡静默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这里有国府官署历次的书评，还有十四族长分头与我立下的西产书契，你收好了。白雪含泪带笑的合上铜箱。父亲女儿晓得钱财终是身外物事。白圭轻轻摇头，雪儿，莫要轻易这样说，金钱是一种力量，可成人可毁人，为父没有处置者，就剩下安逸洞香春和楚国、秦国、赵国、齐国的几家生计。除了东乡春，其余各国的生计都是秘密的，没有人晓得。有一天，当你不需要这种力量支撑你时，他们才是身外物事。白圭费力地向胸前一指，雪儿，解开这里。白雪笑笑，世人说父亲算计天下第一，还真是，要将女儿算计到老也。白圭也笑了，雪儿是老父的宝贝儿，自然要给一个万全。解开。白雪解开父亲的长袍，不由吃了一惊。长袍衬里画满了各种图形线条与密密麻麻的小字，就像一张没有头绪的蜘蛛网。白雪笑了，父亲呢，这分明是蝌蚪文天书也。白圭神秘的一笑，这是外国生计图，看好了，上面有主事人与联络之法。说着精神奕奕地坐了起来，脱下长衫交给女儿。雪儿，记住了，魏国未必是久居之地，收好了这件东西，为父的事完了，完了。一阵哈哈大笑从容去了。12岁的小白雪没有一点惊慌与悲伤，她穿了一身大红吉服，将老父亲的丧事当作喜事来办，一时惊动了整个安邑。虽说白圭只当过短短的8年丞相，但毕竟是由名满天下的魏国巨商入仕，人望极高，送葬者不绝于道。人们惊讶地发现，白圭并没有国人传闻的那样豪阔，反倒是处处流露出世子世家一般的质朴实在。人们叹息白圭经商治国皆有数，但却没有善始善终，竟清白寒素的去了，给小女儿留下的太少太少。一段时间过去，白氏家族也就渐渐地从国人心目中淡出了，小白雪平静地成长起来。白雪就住在这条小街的这座极为普通的小庭院里，小街多住燕赵两国的商人，所以叫了燕赵街这个名字。这条小街不繁华，不冷清，不在闹市，也不偏僻，倒确实是一处平凡的令人很难记住的地方。庭院的第二进是白氏家传的书房，并排6间，分为西四东二两个隔间，中间一门相连。西边是书简文物收藏屋，东边是读书刻简屋。白氏家产中唯独这书房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连专司书房的两个仆人也保留下来。

没有遣散。老仆是专门保管修补文物书简的，他是白圭生前的一个书吏，因少小时骑马摔伤了腿，好读书不善奔波，白圭就让他做了书房总管。小女仆则是白圭生前专门为女儿物色的伴读，由于和女儿很是相投，白圭专门叮嘱将这两个中仆留给了女儿。女仆叫梅姑，便是这些天来替白雪守在洞香春的那个少女。白雪每次从外边回到家里，都要先到书房将要办的事安排妥当，然后才去休憩消闲。今晚回来，虽然已经是二更时分，书房里还亮着大灯。白雪照例匆匆来到书房，老书吏瘸着腿进来禀报：“公子今日无事，你去安歇了。”白府上下人等只有这个老人坚持将白雪称为公子，似乎认定这个女主人与男子一般出色。天长日久，人们也都认可了老人的称谓，白雪也习惯了这样的女公子身份。书翁，我有事。白雪匆匆道：“你要将藏书间的各国法令……啊，不是全部，那太多了，主要是几个变法国家自变法以来的重要法令，收拾装成一个大木箱，要经得起颠簸才好。”公子，你要自己出门用，还是要卖了，要送人？书翁惊讶道：“那可是老丞相最宝贵的藏简，有些连国府书库都缺失也。”我的书翁，白雪笑道：“晓得啦，物有大用，方得其所，是吗？”“那是，我是给公子提个醒儿，莫要轻易许人。”“多谢书翁，白雪岂能轻易许人？好啦，去办，没错的。”书翁瘸着腿去了，白雪在书案前坐了下来，打开案上一个红木匣，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黄白色的羊皮纸。这种羊皮纸很难制作，所以很贵重，即便在白氏这样的巨富之家，羊皮纸也不是轻易能用的。除了极重要的书信命令等，一般书籍文章都是用竹简善写腾刻的。白雪将羊皮纸轻轻用一方铜镇纸压住一角，从绿玉笔架上抽出一只新修磨的很是光滑圆锐的鹅翎，略一思忖，凝神，叉叉叉的一笔一画写了起来。片刻之后，白雪写好，将羊皮纸细心地卷成一个系统，塞进一根精致的铜管里，当地合上盖子，轻轻扭了三圈，这只铜管变成了一只锁定的信管，非得有约定的钥匙才能开启。这是白氏部族传送商业秘密的特制信管，非重大事件不轻易启用。白雪将信管拢在袖中，来到西跨院一间石屋前，轻轻敲门。咕咚一声，一块硕大的石板被搬开，一个精瘦的汉子走了出来。小姐，收差衣衫不整，失礼了。说着便往屋里走，要收拾整齐自己。白雪笑道：“收差莫烦了，原是我该唤你到书房的，又不想劳动书翁，来，有事了。”“收差听小姐吩咐。”“相烦你去一趟秦国，到岳阳找……”白雪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小姐放心，收差这就准备，四更出城，三五日便赶回来。”白雪回到寝室，已经是更深人静了，他看着庭院中明亮的月光，久久没有睡意。五，求贤令激发了未央。第二天傍晚，白雪趁着暮色从密道进了洞香春，来到自己那间密室，刚刚饮罢一盏茶，梅姑轻步进来，神秘笑道：“小姐，那位先生到了，只饮茶没饮酒。”“哪位先生啊？”“

0: 白雪板着脸。
1: 喏，
0: 高高的个子，一身白衣，很有气度的。梅姑笑着比划着，白雪笑笑，拿出一束竹简道：“立即到写字房，将这卷竹简誊写十份，散到世子们聚集的案上。还有，那位神秘老人若是来了，立即领到那位先生安慰。小姐放心，不会误事儿的。”梅姑拿着竹简出门去了。白雪走进密室内间，片刻后走出，又变成了那个布衣世子，拉上密室的厚厚木门，从庭院绕到洞香春主楼下，从容而入。他没有立即去见未央，却先到各个厅室浏览了一遭，方才来到清幽高雅的明香亭。一个有屏风遮挡的雅室里，未央正在若有所思地品茶。他感到洞香春今晚似乎有一种特异的气息，以往极为热闹的论战堂竟然没有一个主战的名士，甚至连助战的世子也不见踪迹。想看热闹听消息的丽园商贾走进来看看，便也出去饮酒博彩了。饮酒的开间大厅客人倒是不少，只是没有一个世子模样的饮者，座中几乎全是华丽的商人与矜持的官吏。以往相对冷清的明香亭，今晚却是三三两两的不断来客，竟然大都是布衣世子。这明香厅与其他厅室的不同处在于，这里都是一个一个清幽雅致的小隔间，已与品茶的境界相合。虽然如此，隔间之间还是能时时隐约听到高谈阔论与朗朗笑声，今夜却忒煞奇怪，一个个隔间分明都是三五相聚，却竟然都是静悄悄的，难道都在像他这样细心品茶？一阵思忖，未央笑了。洞香春原本就是无奇不生的地方，想他作甚？于是心念一动，揣测着秦国求贤令会是何等写法，假若不尽如人意，自己该怎么对白雪说明，白雪又会是什么想法？一时想来，纷乱的没有头绪。正在此时，轻轻几声敲扣，屏风隔间的小门被轻轻移开。未央心中烦躁，头也不抬，挥挥手道：“这里还有人来，请去别处了。”却听一个苍老的声音悠然道：“足下品茶悠闲否？”好熟悉的声音，未央抬头一看，却是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身后站着一个俊朗少年。未央惊喜过望，站起身，深深一躬道：“前辈别来无恙。”老人爽朗大笑：“人生何处不相逢也。”未央笑道：“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相逢岂是易事，请前辈入座。”老人微笑入座，少年便横坐相陪。老人道：“这是我孙儿，来，见过大夫的忘年好友。”俊朗少年向未央默默行礼，未央也微笑还礼。侍女装扮的梅姑微笑着上了一份新茶，轻轻退出，急忙去找白雪了。冬雪消融，河冰已开，前辈又踏青云游了。老人哈哈一笑：“疏懒散淡，慢走天下也，原不足道，却不想与足下再度萍水相逢，这却是天缘了。”蒙前辈启迪，未央多有景物，只是不知西方于年后有何变数。未央在委婉地试探老人是否知晓秦国求贤令，以便判断老人与秦国的渊源有多深。敢问足下，别来可有谋算？老人微笑反问，对未央的问话不置可否。不敢相瞒，未央对何去何从仍无定见，读了几卷西方之书，毕竟对西方实情不甚了了，委实

0: 难以决断。未央实话实说，老人微笑点头。很巧，老夫路过西方之国，恰巧知道些许消息，其灭国危难似已缓解，朝野颇为振作，新军似决意图强，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寻求强国大才。老夫以为此举创战国以来之求贤奇迹，只可惜老夫已经力不从心了，否则也想试试。说完一阵爽朗大笑。先辈，未央并没有惊讶，自古求贤之君多矣，向普天之下求贤，为时难能可贵，称奇可也，未必称得一个济字。济者事实之谓也，能否招得大才，终须看求贤之诚意之深切，否则一卷空文而已。老人对未央带有反驳意味的感慨丝毫没有不悦，反倒是赞许的点头道，足下冷静求实，很是难得，老夫没有觅得求贤令，请足下一睹为快，成为汉室，然则我这孙儿过目不忘，在岳阳城门看得一遍，已能倒背如流了。玄奇，备来听听。未央忙拱手道，有劳小兄。俊朗少年笑着点点头，轻轻咳嗽一声，一口纯正的雅言念诵道，求贤令，国人列国贤士宾客，昔我穆公自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和为戒，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治伯，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毁亡者立造简功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魏皇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悲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至岳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长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未央听罢，一时久久沉默，胸中翻翻滚滚地涌动起来。这时，布衣世子装扮的白雪轻步走了进来，未央眼睛一亮，对老人笑道，前辈，这是我的手坛至交，小弟这位是前辈高人。布衣世子恭敬拱手道，晚生见过前辈，这位小兄的雅言好纯正也。老人笑道，只是可惜老夫没有盖官印的求贤令原件也，足下请坐。布衣世子笑着向老人一躬，在未央案头打横坐下，从怀中掏出一个青布包打开，前辈兄台，这位小兄也请看，这便是秦国求贤令原件，发到魏国的。说着拿出一卷竹简递给未央，未央道一声多谢，连忙打开，一方鲜红的大印盖在连接细密的竹简上，分外清晰。未央细细的看完，不禁赞叹道，小兄背诵一字不差。又是不由自主的从头再看，良久方才抬头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老人微笑道，足下以为秦国这求贤令如何？
1: 好，有胸襟。
0: 未央不禁拍案赞叹。就如此三个字。过目不忘的俊朗少年笑问一句，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未央看了少年一眼，正色缓缓道，这求贤令大事非同寻常。其一，开旷古先例，痛说

国耻，隶属先祖四代之无能，千古之下举凡国君者，几人能为？几人敢为？其二，求强秦奇迹，而非求平平治国之术，足见此功志在天下霸业。身处穷弱被人鄙视，却能做鲲鹏远望，生出吞吐八荒之志。古往今来，除禹汤文武，几人能及？其三，胸襟开阔，敢与功臣共享天下。有此三者，堪称真心求贤也。显然，未央是被求贤令真正的激动了。老人平静的面颊突然抽搐了几下，那位俊朗少年竟像是对方在赞颂自己，变得满面通红。白雪盯着未央，明亮的眼睛一直在燃烧。终于，老人笑道：“足下以为求贤令有瑕疵否？”未央慨然道：“秦公意在恢复穆公霸业，其志小矣。若有强秦之计，当有一统天下之大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这时小丽挑来一担石盒，将一张大布铺在地上，摆好酒肉并酒具食具，躬身道：“大人请。”申不害伸手向面东尊位一指，笑道：“高兄高孙，请入座。”百里老人和玄奇便席地坐在大布上的宾位，申不害谦恭地坐到了面西主位，咀嚼笑道：“高兄啊，你千里来寻，申不害无以为敬，只有这破屋明月与官酒了。来，先干一决。”百里老人笑着咀嚼：“申兄与神农山石相比，判若两人。恭贺神兄，干！”神农山之身不害若何？穷途末路，破败苍凉。今日之身不害若何？一朝发达，霁月丰瑞。身不害大笑：“哎呀，高兄，你该不是说身不害目猴而冠，成不得大器哉？”百里老人笑道：“申兄高才名士，何愁大器不成？然则大器之才，必得大器之国，方有大器功业。不知申兄将在何处归宿？”申不害慨然叹道：“不瞒高兄，我本想到秦国一事，然则我闻听未央要去秦国，我就决意留在韩国了。却是为何？申兄如何知晓未央此人？”申不害冷冷一笑道：“慎道在稷下学宫，将未央之才广为传播。如今天下名士，谁不知晓未央？慎道说未央是法家大道，我申不害偏就不服。谁是大道，谁是小道，目下评判，岂非为时过早？未央入秦，必得变法，申不害刘韩也必得变法，20年后再来说谁是法家大道。”百里老人惊讶沉默，突然大笑：“申不害呀，申不害，就为如此理由不去秦国？不能吗？”申不害又是冷冷一笑：“申不害的学问才能是自己苦修而来，真材实料。可20年来，那些名家名士，谁承认过我？若非在稷下学宫与那些名家名士连续的学问较量，申不害还不是泥牛入海？申不害要成名，要建功立业，就不能给别人做嫁衣裳，否则申不害的功劳就会莫名其妙的没有了。何未央同到秦国，变法的功业会有申不害吗？没有，决然没有。不怕高兄评判指责，申不害必得独身创业，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学问才能是自己发奋得来，而不是靠名门高族起家。高兄，名士们认定我荒诞无形，我认了，然则不是申不害一类，何知申不害苦衷哉？”百里老人沉思有请，笑道：“如此说来，申不害是要和未央较量变法？”“然也。”申不害感慨激越：“没有较量，何以证真伪，明高下，辨文也？若非实力较量，何有战国大争之势？”玄奇诡秘的一笑：“高孙看先生留在韩国，必有另外思虑，非纯然为了较量。”申不害哈哈大笑：“高孙不愧读我身子，一语中的。高兄试想，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志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御臣下，聚财强兵之术，
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唯其如此，庶有大用。未央若来韩国，定会捉襟见肘，申不害若入秦国，也会力不从心。高兄高孙如何？申不害可是实言相告？说完径自大饮了一觉。百里老人默默点头，仰望天中明月，怅然一叹。玄奇笑道，依先生之言，倒是各得其所了。申不害抚掌大笑，然也，然也。百里老人面色平和，悠然笑道，申兄为韩相，何以制韩？吏治第一，强兵次之。申不害正色答道，强兵之后又当如何？先灭秦国，再灭魏国，最终一统天下。申不害慷慨激昂。百里老人仰天大笑，好，好志向。想没想过，韩国若被人灭，君当何以处置？杀身以谢天下。申不害没有半分迟疑。百里老人喟然一叹，天道无私，事已恒正，老夫来迟一步，天意也。申不害大笑饮酒，院中大树上的猫头鹰惊得扑棱棱飞走。百里老人抬头看看天中一钩残月，悠然笑道，申兄啊，老夫该告辞了。说着站起身来。申不害正色道，20年后请高兄秉公评判，申不害、未央何为法家大道？你们俩谁能做到20年丞相，谁便是法家大道。哦，你是说申不害做不到20年丞相？

天晓得，老夫如何晓得啊？百里老人说完，一拱手，告辞。和玄奇走出破院子，扬长而去。申不害望着爷孙二人走出院子，不禁怅然一叹，自言自语：如此高人，如何就不知他姓名？如何他也不说？真世外隐士也。此时，雄鸡高唱，东方欲晓，申不害练了一趟自创的山跳功夫，脸上微微冒汗，顿觉精神抖擞。他喊进跟随小丽，吩咐将破旧大书箱搬到新宅去，将这旧院子一草一木不许动地封存起来。吩咐完毕，上马飞驰进宫去了。今日清晨是申不害动议的第一次朝会，韩昭侯要在朝会上正式册封他为丞相，而后由申不害以丞相之身份宣示韩国的变法步骤。这是韩国国策转折的重大朝会，也是申不害自己首次登堂入室，于国于己均是关系重大。申不害虽然已经想好了种种预定方略，但还是有些紧张。距离卯时还有一刻，申不害匹马驰进宫门车马场，他感到惊讶，如何竟没有一辆摇车，车马场如此冷清。他没有多想，将马拴好，大步往中门而来。站住，何人何事啊？一个轻慢悠长尖锐的声音从台阶上传来。申不害抬头一看，须发灰白的内侍总管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申不害知道，这是人皆畏惧、呼之为韩家老的宫廷权奴，以他的权力与消息网，不可能不知道申不害即将出任丞相的大事，也不可能不知道申不害的长相特点。他拦在当道，意欲何为？哦，是想给我申不害一个下马威，让申不害以后看他的颜色行事。申不害心中憋气，正色道：我是代任丞相申不害，进宫朝会。丞相？有如此丞相吗？还是代任？老夫还是代任国君也。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阴冷微笑的干瘪老人，申不害脸上迅即闪出一片笑容，一把扯下头上的丝巾，笑道：家老啊，你可知道这条丝巾的名贵？它是老郑国名相子产的遗物，送给你，日后我等就是老友了。老内侍接过丝巾，看到边上的金线绣字，顿时笑容满面：好说好说，申丞相请，日后借光也。申不害早已扬长进宫去了。韩国仍然沿用了老郑国的宫室，这座正式殿虽然陈旧了些，但气势确实不小，坐落在六级台阶之上，红墙绿瓦，廊柱有合抱之粗。可是眼见太阳已经升起，卯时将到，朝中大臣却没有一个到来。韩昭侯在廊柱下愁眉苦脸地踱着步子，不时望望殿前。看看无事，韩昭侯回到殿中，从正中高座上拿起那条换下来的补丁旧裤，端详着。座旁内侍见韩昭侯手捧破裤发愁，欲笑不敢，干咳几声捂住了嘴。韩昭侯回身道：去，将这条破裤送到府库保管起来。内侍笑道：我说君上，一条破裤还要交府库吗？你就赏给韩家老穿得了，他老人家会说这是国侯赏给我的军裤嘞，虽然破，然则

0: 点头。国侯英明，臣即刻将破库送到府库去，将来赏赐臣一准手到库来。说完憋着笑碎步跑去了。这时申不害大步匆匆而来，向殿中一看，面如寒霜，半日没有说话。韩昭侯皱眉摇头：“申卿啊，臣子不尽臣道，该当如何？”申不害向韩昭侯深深一躬，斩钉截铁道：“只要君上信臣，臣定为君上立威。”韩昭侯摇头叹息：“难，盘根错节，难也。”这时韩国的大臣将军们方才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地漫步走来，相互谈论着各自封地的女人、猎犬、奴仆、护卫、老酒之类的趣闻，不断哈哈大笑。有人看见老内侍站在廊柱下，便高声笑问：“韩家老，今日朝会却是何事？”老内侍打哈哈道：“见却见却，朝会一开自然知道，猴急。”臣子们爆出一片笑声：“我听说要换丞相，谁做新丞相啊？”“
1: 听说是申不害。”
0: 有人问道。“申不害是个甚东西？”有人高声答道：“申不害不是东西，是个正国贱民。”众人一阵轰然大笑。老内侍向殿内撇撇嘴，示意他们收敛些许，可这些臣子没有一个在意，依旧高声谈笑着走进正式殿。猛然间众臣肃静了下来，正式殿内韩昭侯在中央大座上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申不害肃然站立在韩昭侯身侧，长发披散，不怒自威。这种场面在韩国实在罕见，但大臣们相互瞅瞅，又开始轰轰嗡嗡地谈笑议论起来。老内侍韩家老走进来，站在韩昭侯另一侧，骤然尖声高宣：“列位晋升，听国侯宣示国策。”待众臣安静下来，韩昭侯咳嗽一声，郑重缓慢地开口道：“列位大臣，我韩国民力不惧，吏治不整，软弱受欺，内忧外患不断，长此以往，韩国将亡矣。为此，本侯小玉任当今名士申不害为韩国丞相，主持变法，明修国政。”正式殿轰的骚动起来，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个身穿紫衣的大臣高声道：“变法大事涉及国家根本祖宗法治，怎能如此草率？望国侯收回成命。”此人乃韩国上卿侠趁，其祖父侠磊乃韩烈侯时盘踞封地威慑国君的权相，被韩国名臣韩仲子所结交的著名剑士聂政刺杀。二十年后，侠氏家族再度崛起，成为韩国势力最大的旧贵族。一个绿衣大臣道：“申不害是何东西？正国贱民一个，如何做得我韩国丞相？又如何服得众望？该当收回成命。”此人乃韩国现任丞相公李子，其部族五万余人占据着韩国老封地韩园一百余里，专横跋扈，遇事只和几个权臣谋断，根本不将韩昭侯放在眼里。韩国官吏质朴，民风淳厚，君上何故乱折腾？这位黑衣大臣乃韩国功臣段圭的三世孙段修，直任上大夫。段圭在三家分晋时力劝韩康子争得荒凉的成皋要塞，

业正果创下了根基。韩康子封段圭成高60里封邑，四代之后，段氏部族发展到20000人，成为与侠氏、公离氏相比肩的大贵族。身不害，亡国妖孽，当杀之以谢天下。对，杀，杀身不害。殿中一片混乱，大臣们交相乱嚷，吼声连连。老内侍尖叫道：嚷个鸟，国侯还没说完，再嚷回家去。申不害不动声色地走进韩昭侯身边，正色低声道：君上请受臣执法权力，征粟吏治自今日始。韩昭侯本是极为聪明的君主，内心也极有主见，素来对这般大臣厌恶至极，偏又无可奈何。他内心很明白，韩国局面若由他亲自出面收拾，极有可能酿成举国祸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己倒台。韩国要好，必须借助刚毅锋锐的强臣，自己只能在背后支持，相机行事。申不害有没有舍身变法的杀气，韩昭侯吃不准，又不能主动请他镇抚群臣。目下见申不害自请执法，韩昭侯大为振作，清清嗓子，似乎无奈地向殿中挥挥手道：列位臣工，申不害丞相开始宣誓变法大义，自目下开始，一切国事由丞相决断。申不害已经为今日朝会做了周密准备，特意将忠于国侯且也有自己诸多朋友的3000精锐甲士从新政城外调入宫中，将原来与大臣们里外沟通由韩家老统领的宫室护军调出城外训练补充。他决意为变法祭旗，对旧贵族大开杀戒，震慑韩国旧贵族的气焰，为变法扫清道路。此举成功，变法成功；此举失败，变法失败。至于自己的安危存亡，他早已置之度外。此时申不害双手捧定一柄金鞘古剑，凛然站立在3级台阶之上，冷峻地开口：列位，申不害手里这把剑是韩国定国诸侯的镇国生杀剑，他尘封多年，光芒已经被邪恶吞噬，君侯将他赐予申不害，由我仗剑整肃吏治。国无律法则国自乱，庙堂无治则吏自贪。今日庙堂朝会，群臣置若罔闻，卯时不到，到则闹事一般，更有甚者，小小侍臣也竟敢在庙堂之上无言秽语。国府若此，何以治民？为立律法威严，定要整肃不孝之臣。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4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家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 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质

0: 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沈市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援作用，激励盟援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万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2: 致富有道，
1: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过去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啊又好养。
1: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的。
1: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1: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里吧，田作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上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1: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养鱼养，稻田养虾哇，差不多三百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三百块吧，我三百多亩的是十来万块钱。
1: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鱼儿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要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1: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6: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6: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6: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民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2: 乡村采风，
7: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民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8: 我今天流血的脑壳看不进去了，这边哪去打了哪去按了，这也按在里面那个吧，按个了几千个个了块，按一个的是不按我们地的。
7: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 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0: 主要以这个健康宣教啊，到这个乡镇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种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1: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
3: 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0: 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 90% 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5: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8: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

0: 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与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九

0: 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明天多云，气温20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省委省政府在义乌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王浩讲话，刘杰主持，连毅敏、王成出席。
2: 2026杭州国际巨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开赛，超200支队伍同台竞技加展演。
1: 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昨晚在绍兴启幕。
2: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来袭，两部门部署防汛工作。
2: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5月11号至15号，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浙江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率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参加相关调研。调研组先后赴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深入乡村街道、企业工厂、医院社区，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探索实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15五规划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三大差距，提升民生福祉各项指数，激发内生发展强劲动力，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智慧和力量。
1: 昨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义乌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深化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上，王浩与大家共同重温了义乌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历程，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王浩指出，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深学细悟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扛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努力走在前、做示范，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八八战略总纲领总方略，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必须始终依靠改革创新破难题增优势，必须以敢斗善斗赢得发展主动，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王浩强调，各地要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全力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不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王浩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结合实际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王浩强调，要进一步稳外贸、稳产业链、稳供应链，密切跟踪，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不断赢得发展主动。王浩强调，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扩投资、优结构，狠抓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激活民间投资、产业投资，加强要素服务保障，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王浩强调，要以四新为路径，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培育消费新供给，开拓消费新赛道，发展消费新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王浩强调，要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王浩强调，要积极探索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抓手和路径，全面落实有保有压、有增有减、以减定增要求，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低零碳园区建设。王浩强调，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紧扣基本和一体化，聚焦重点，找准改革切口，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以更高标准全力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按时间节点全部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入煤前风险隐患必须排查整治到位，工作预案必须完善到位，各项物资必须准备到位，进一步完善好、运用好防汛防台行之有效的打法，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刘杰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时代价值与实践伟力，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赋能创新供给，全力支持义乌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承载能力，再创发展新辉煌。要对标先进，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奋力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新路子。会前，省领导考察了全球数贸中心数贸港、金华市、义乌市和萧山区、余姚市、德清县、青田县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做汇报或交流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2: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2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指引下，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实现精彩蝶变， GDP 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出口总量位居全国县市区第一。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说，站在新起点，义乌将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勇当县域经济模范生，
4: 自觉把义乌置于国家战略的主跑道中谋划推进，聚焦市场、改革、开放等八个重点攻坚突破，全力构建美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坚决以义乌的稳和进为全省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3: 义乌的成功根本在于立足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余姚市委书记沃永特说，余姚的优势是产业基础扎实，长期居工业百强县前列，他们将以链群配、协同联动全速驱动产业升级，
5: 坚强产业体系，力争到15步末智能物联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和全市工业增加值均突破1000亿，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行动，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区域性工业设计中心，推动中国塑料城早日打造成为宁波首个1000亿级专业市场。
3: 德清县委书记王波说，义乌用基层首创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德清地信事业同样起步于无中生有，他们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融入德清实际，以新一轮地信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增量。
6: 把地信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时空基座的潜能显化为发展的实物量。今年地信加产业规模要实现20%以上的逆势增长，力破400亿大关。以国家时空信息融合创新试验区为牵引，聚焦石景三维、空天芯片模组等细分领域，推动全球地信领军企业落户，实现重大突破。做强跨界融合产业链条，主攻车联网、AI、影视等赛道，成链成市。车联网产业规模年内突破150亿。
3: 青田县委书记潘伟说，义乌靠鸡毛换糖起家，青田靠华侨挑担出海，都拥有鲜明的开放和商贸基因。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核心是学市场化思维。针对全县仅有5.2万市场主体，进出口总额只及义乌1%等问题，他们要主动借力义乌通道功能，发挥青田38万华侨遍布146个国家和地区网络优势，全面推动侨的亮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7: 坚持以侨信贸、以贸促产、产贸融合，推进沙拉米、咖啡等进口食品贸转供项目提质扩能，反向引导本地传统企业向青田制造加侨贸出口一体化转型，力争15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以上，加快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建设，全线贯通欧江高等级航道，推动华侨海外仓覆盖40个国家以上，全力实现2028年调出三区海岛线序列，2030年进阶全省工业大县行列的目标。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8: 成长的烦恼往往始于衣服变小。对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制度性的不合身都是一次主动破局的尝试。当发展步伐超越既有制度框架，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换上一件大衣服。义乌发展过程中有多次换装，其中2005年是关键一月。这一年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县级全县却成为发展的天花板。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次性下放470多项社区市级管理权限，围绕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城乡一体、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量身定制，让义乌在市场制度的无人区里闯出了新路。为了开拓物流通道，2014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将内陆县城的开放需求嵌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局，让义乌实现了从内陆末梢到世界枢纽的跨越。而当下义乌国际贸易第二轮综合改革正在进行，着力破解买全球的堵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列入清单名录，义乌正从世界超市迈向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经验启示我们，大胆改革，及时赋能，才能在破解问题中跑出发展加速度。从兴商建市不动摇，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逻辑，从鸡毛换糖到品牌出海，从内陆口岸建设到把港口搬到家门口，义乌的每一件新衣都紧贴发展实际，呼应群众首创。每一次换装都是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生动诠释。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经验。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下午在义乌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以更高站位深学细悟，以更严标准对标查摆，以更大力度践行转化，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项工作走前列做示范，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擦亮

0: 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刘杰、连一敏、陈金彪、十一市市委书记及淳安、安吉、嘉善、诸暨等有关县市委书记做了发言，王成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级领导、省直有关单位及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出席。王浩指出，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我们必须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把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带着责任，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在学习深化一步，感悟提升一层中，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政治忠诚落实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上，深刻感悟总书记倡导的政绩观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以争当排头兵的自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感悟总书记对浙江大地和浙江人民的深情厚爱，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深刻感悟总书记对提高党性觉悟、强化正德修养的谆谆教诲，真正以好正德创出好政绩。王浩强调，要认真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从党性上找差距，在整改上见真章，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对照立党卫公的重要要求，始终做到讲政治、顾大局，善于用政治标尺思考和衡量工作举措，聚焦落实二字，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对照为民造福的重要要求，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突出群众体感，办好实事项目，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坚持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对照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以实干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求真务实，善作善成。王浩强调，要始终坚持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实际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继续来关注新闻，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创新引擎培育全国型首站活动昨天在宁波举行，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产业化高质量转化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公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首批67个试点成果和108个试点单位， 浙江四项成果，七家单位入选，其中宁波就有一项成果和四家单位入选。试点单位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高铁车辆健康监控系统成套传感器，目前已完成技术研发与验证，正处于产业化推广应用阶段。企业副总工程师郑良广说，入选试点后，产业链协同将更高效，加速成果产业化落地。
7: 未来的话，会与轨道交通板块的各个系统商和主机商一起去协同推进我们这些批量化产品在高铁动车组的牵引、制动和信号等关键控制系统里面的产业化的落地，在未来的2到3年内，预计将形成年销售数量超过万只，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规模。
6: 本次活动聚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制造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工作，展示了70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设置制造业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两大主题成果路演专场活动，企业、高校院所、科技金融机构、试点单位代表等分享研究成果与产业化经验。8项高新技术成果项目签约。作为首站活动的举办地，宁波产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以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产业、绿色石化等为代表的现代产业集群，为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场景。目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0家，技术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王树说，宁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为试点成果和单位打造有利于成果产业化的创新环境。
8: 这些单位有好的成果，我们提供成果发布的平台，一起嫁接科技金融的投资公司，然后帮他们一起来找合适落地的场地，帮助他们产业化落地在这里。我们希望承接成果转化的平台矩阵越专业越好，接受到转化受益被赋能的企业越多越好。
0: 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昨天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超200支国内外散展队伍集结，集中展现具身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中的技术实力与发展成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第一轮比赛开赛，两个戴着不同颜色拳击手套和头套的机器人在赛场上进行了2分钟的拳击比赛，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最终，杭州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10: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7: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精准服务加持，助企纾困解难，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我市部署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重点工作。万瑶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及开投集团的指导下，全心全力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纾困解难。目前园区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日，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的江山市新锐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不停吞进 PVC 粒子，经过注塑、成型、检测、组装等工序，一个个不同规格的 PVC 集水球阀管件产品陆续下线。一旁，工人们正在为产品贴上标签、打包封装。江山市新锐塑胶有限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19: 产品主要做 PVC 制品上，球阀、给水，还有那个鱼缸配件上这些制品，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养殖业种植这块上，品类的话有几百种吧。
18: 新锐公司是一家有着20多年塑胶制品生产经验的企业，于2024年6月从江鹤公路旁搬进由市开投集团打造的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扩大再生产。原先企业仅从事 PVC 粒子生产，业态单一，规模偏小，只有5-6名员工。借着搬迁的契机，企业顺势抢抓发展机遇，从原材料生产向 PVC 制品深加工转型。企业如今已拥有30多条标准化生产线。新锐公司负责人毛一飞。
19: 这块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面积用的多，然后还有设备补贴，去年是销售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今年准备继续努力上3000万嘛。
18: 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246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目前入驻企业30家，整体出租率达75%。近年来，产业园在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开投集团的努力下，全心全力助企发展，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是2025年年底响应政府号召，从贺村镇石寨里搬入产业园的新企业，从事木制品生产和销售。 记者走进汇丰公司，看到这里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管线调试、电力配套等施工，全力冲刺投产。江山市汇丰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少平，
17: 在搬迁当中的情况。

0: 下的话呢，我们在外面的话呢要装置设备啊，碰到了我们地下埋有燃气管道，在园区的领导的话呢跟我们那个双方协调，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帮我们解决，实现了一个高效一个快速，给了我们搬迁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1: 记者注意到，每家入住企业的墙上都贴有覆网格牌，实施网格化管理和一站式服务。企业可以通过牌子上的二维码，直接将相关诉求传达给园区专属管家，实现诉求马上提，问题马上办，闭环全落实。莲花山智能家居小微园运营副总经理方新宇，
2: 作为园区的一个运营方，一方面是在开拓集团的指导下给企业提供服务啊。第一个是基础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个安保、保洁、工程以及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服务。那同时还有一些行政类的一个事务代办，相关部门的一个对接以及一些工程啊、装修类的一个协调啊。那第二大类呢，是我们会给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些特色的一些企业服务，那还有包括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些招工的服务啊、项目申报的一些服务等等，还有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个诊断。
3: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13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通报当前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系统部署城市精细化管理及常态长效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出，我市已全面进入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新阶段，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全域理念，持续巩固现有工作成果，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常态落实五定管理制度，聚焦农贸市场、公园广场、背街小巷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强环境秩序管理，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开展文明行为劝导，做到问题即查即改、举一反三。要树牢为民惠民靠民的理念，抓实网格治理，健全全域化巡查管控体系，延伸管理触角，拓宽覆盖范围，将各类街巷小区边角区域全面纳入管理，实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部门街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协同发力，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治理，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久久为功。会上，相关领导就城市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管理等工作做专项安排部署。会前，相关领导前往社区、菜市场等场所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并现场交办相关事项。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作为我市2026年城乡焕新工程建设项目，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4月初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连日来，江山市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现场，挖掘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作业声轰鸣，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石方破除、边坡喷浆等作业，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施工景象。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毛元博：
4: 目前是处于基础开挖阶段，我们从开工到现在已经累计运出土方、石方大概3000余方，然后我们目前在做这个石方破除和边坡喷浆的工程，边坡喷浆和土方外运已经累计完成90%以上，预计可能这一周之内就能完成，然后我们工程装机已经进场。
1: 状元里老旧小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总投资约6000万元，总用地面积6870平方米，将新建一栋地上5层、地下1层的综合楼，地下空间规划为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上布局社区服务、综合服务、会议会务、快递驿站等多元功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周边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造集便民服务、社区治理、停车配套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持续优化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毛元博：
4: 我预计是在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程桩，在8月底可以完成地下室顶板浇筑，然后在12月初的话完成我们主体结构验收和这个二次结构进场施工，然后预计在2027年3月份的时候可以竣工验收。
3: 江城台记者

0: 筋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九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福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1: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就对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0: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1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1: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0: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瓦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2: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0: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瓦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3: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11号晚，景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瓦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1: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要戴好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3: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4: 近年来是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山水果市场迎来夏季消费热潮，西瓜、榴莲、荔枝等时令鲜果集中上市，品种丰富，价格亲民，成为市民消暑佳品。5月11号，记者走进江山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及市区连锁水果店，了解到当前夏令水果销量稳步增长。在农贸城果品交易区，各摊位瓜果飘香，西瓜堆积如山，荔枝、榴莲、凤梨等热带水果整齐摆放，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何晶晶：
5: 西瓜的话夏天不是会比较解渴吗？然后现在荔枝不是刚上市吗？在凤梨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吃的。
0: 经营户周小华告诉记者，当下正值荔枝、榴莲的最佳赏味期，新鲜度高，口感出众，市场走货速度较快。相较于上市初期，各类主流鲜果价格已有明显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经营户周小华：
6: 就是卖多了嘛，现在主要是榴莲啊、桑竹啊，这种荔枝啊，这桃子类啊、葡萄类啊、杨梅类啊，后续嘛，你这慢慢的葡萄大量上市，咱们农家的桃子、荔枝，咱们西瓜，就这样桑竹的，现在基本上都陆续跟上来，价格还要掉下来。
0: 在市区环城西路一家连锁水果店内，各类时令鲜果摆放于门店显眼位置，重点推介。平价西瓜直接陈列在门店入口招揽客流，不少市民趁鲜果平价集中采购。市民朱晶晶：
7: 买点荔枝，因为现在荔枝是当季的，水分比较足。

0: 好吃，而且感觉比较实惠，今年的价格又比较低。
1: 据了解，目前本地地产鲜果与外地优质货源同步大批量供货，水果供应链充足稳定，流通渠道顺畅高效，这是今夏鲜果价格平稳亲民、销量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后续各类夏秋时令水果将陆续上市，市民的夏日水果餐桌将愈发丰富多彩。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